0: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31.6%，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每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那这个中心就像技术红娘，企业在这里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面精准对接，高效匹配。那目前中心已经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了全疆73万家的企业画像，成为了全疆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
0: 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生物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上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企业在萃取工艺上遇到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的深入合作。
2: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0: 目前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江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接下来中心还将通过已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3: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疆召开全疆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近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深入部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提出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执法检查组走进校史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学校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校企合作等工作推进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推动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阿克苏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克苏技师学院、新疆济华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各族师生、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重点检查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产教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优化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确保职业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推动职业院校严格遵循职业教育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要加强职业院校大思政课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五个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团结成才，技能报国。要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优化职业教育办学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

0: 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贡献度，要加大政策及经费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7月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GHW91-13 井，仅用7.75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吉木萨尔页岩油属于国内典型难采陆相页岩油，属于世界级开发难题。为此，新疆油田通过不断优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管理模式，健全甲乙方联合攻坚机制，打破地质研究与工程施工专业壁垒，同时集成高精度地震成像、智能断裂预测等前沿技术，全方位破解复杂地层钻井瓶颈，实现复杂地层的精准高效钻进。
1: 联合施工单位组建专班，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成功攻克深层年滑震动这一核心技术难题，同时推行一段一测，精细管控，机械钻速达到历史新高。
0: 近年来，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不断深化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迭代，完善钻井提速标准化模板，推动钻井成果从单井突破向全区块规模化提效升级，为国内深层页岩油优快钻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2: 国网新疆电力建成系统仿真中心，为电网优化运行控制策略、科学布局新型电力系统支撑，提供直观量化的决策依据。
3: 这里是国网新疆电力系统全过程仿真中心，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正实时跳动着准东地区电网的电压水平、功率流向等关键数据。大电网安全仿真技术呀，就像给电力系统搭建了一个数字孪生世界，技术人员只需要通过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数字空间里对电网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沙盘推演，提前预判风险，为新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保驾护航。
4: 系统仿真中心推行逐机型建模、全浆复用的模式，大幅提升了建模效率与模型精准度。目前，新能源实测模型已覆盖全浆42%的装机容量，计划2年内建成覆盖全场景、全机型、全品类的标准化模型库。有了精准的模型，还要有强大的大脑。作为国家电网首批试点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仿真融合，过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一组仿真作业，压缩到了分钟级，年均可完成2.7万种运行方式推演。
5: 仿真技术的突破，最终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供能力。以江电外送重要通道集权直流工程为例，系统仿真中心对其数百种运行场景进行了校核分析，助力送端1200万千瓦满功率运行条件。
4: 如今，系统仿真中心累计助力1.67亿千瓦新能源、2131万千瓦储能安全并网、58个设备型号实测建模入库。
0: 作为新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上半年实现客流量120,291人次，同比增长35%，销售额1325.8万元，同比增长20%。
6: 到这来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东西，我们经常来咖啡、油呀都挺好的。
0: 目前这里建成19个商品馆及塞尔维亚国家馆，集中展示来自75个国家的16000多种商品，还落地草湖优选和奇台优选选品中心，新增200多个新品，助力江品出海中亚。下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持续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与浙江、广东等地20个以上重点产业带建立产业带飞地选品展厅，同时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加跨境电商融合模式，开通选品中心集货乌鲁木齐组货直达中亚定期跨境物流专线，确保货物15日内覆盖中亚主要城市。
7: 正在对接的有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打造全中国产业带出海中亚的选品中心。
8: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
0: 近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宏。

0: 红，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会场掌声很响，但许志宏脑子里闪过的是果子沟牧场那个叫特列克的男孩。
1: 我在那窗户上，我就看他这样走走走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当年带着孩子到这去治病，我应该把他收下。
0: 特列克患有唐氏综合征，一年前家人带着他从果子沟赶到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校区太小了，得住校，没地方收不了。今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用，来领奖前许志宏专门去了趟果子沟。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一个都不能少当做自己的责任。
1: 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我们今年九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一分钱都不收。
2: 谢谢
1: 我们，
2: 谢谢你们，
1: 请你们放心啊。
0: 1994年，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确诊重度耳聋，他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聋哑康复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许志宏成了第一批39个特殊孩子的校长。
1: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古丽菲拉，你说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得在外面。
0: 康复是残疾人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2025年，新疆累计为5000多名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手术治疗、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服务。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示范校。
1: 党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儿，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这样。哈萨克族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3: 作为济新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援疆示范园区，河北巴州产业园区依托援疆力量，做强特色产业链，以产业兴旺赋能受援地发展。
0: 盛夏时节，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援疆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4: 看到河北援疆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0: 晨光生物深耕烟耆本地棉花、辣椒、番茄资源，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园区另一家援疆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烟耆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5: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0: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援疆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市场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6: 对口援疆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烟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区扎实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通过完善社区治理、优化人居环境、厚植交融氛围，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0: 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课正在进行。像这样的文体活动在社区里几乎天天上演，各族居民聚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加深邻里感情。
8: 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
0: 东方红社区原来是一片棚户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楼房整整齐齐，路面干干净净，小花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环境改善的同时，生活便利性也在不断升级。

0: 社区联合周边商家打造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大家合伙经营，就近就业创业，各族居民在抱团发展中增进情谊。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的马成龙，生意红火的时候人手短缺，就在社区的介绍下找到了得力帮手。
1: 我就是学那种汽修嘛，就然后想找工作嘛，就在对面嘛，收入也挺高的。
2: 除了居住区域户县以外，还构建了户县市商业体系，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变化是全江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将户县市要求贯穿到了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还细化梳理了108条建设标准，创新设置了必建、可建、超配3级建设体系，既筑牢社区建设的刚性底线，又为各地提质升级预留发展空间。
3: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让大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社区事务大家能够共商共建共管，在社区的共同建设过程中形成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4: 小暑节气标志着大地进入盛夏时节，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全江各地抢抓农时，小麦机械化收割、粮食收购、麦后复播同步开展。
0: 北江多地大片麦田开镰，石河子市创新收割、烘干、复播一条龙作业，新建烘干线24小时运转，26万亩小麦收完即刻复播大豆，一田两用、一地双收模式，预计亩均增收600元左右。乌苏市西大沟镇冬小麦百亩高产攻关田和千亩高产创建田日前实收测产，亩产分别高达756.67公斤和721.7公斤，创当地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历史新高。昌吉州1277台收割机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依托良种与智能农技，小麦亩产也突破了700公斤。
5: 全面推广干播湿出、宽展毫播种等先进种植技术，泉州小麦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万吨。
0: 南江三夏生产也火热推进，8周21.97万亩冬小麦全程机械化收运，预计7月20号左右下收结束。抢抓天时，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收割与石葵、玉米等作物复播工作压茬推进，各地粮库备足资金仓容，一站式质检过磅及时兑付，护航下粮应收尽收。
6: 整个收购流程效率很高，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卖粮款直接打到银行卡上。
7: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我区各地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
8: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暑假开启，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线下门店，选购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
9: 这里有很多我心仪的手机，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加上这里的电补呢和国补优惠力度非常大，
10: 6000到10000元区间的手机可享受800元的补贴，笔记本电脑单品补贴可达到1500元。
8: 近期的高温天气也带动空调、电风扇等家电销售走俏，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各地还推出双重补贴、即买即送、快速安装等惠民举措，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11: 我买的空调的原价是8000多，过过以后省了1000多，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挺划算。
8: 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不少车企同步推出国补加车企专属礼遇专项购车活动，消费者购车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燃油专项补贴、静电福利、订车抽奖等多项优惠，还能叠加发动机、电池、变速箱终身质保、专属维保优惠等增值服务。
4: 眼下喀什古城游人如织，喀什市持续完善景区、酒店、交通全链条配套，以多元供给和贴心服务坐旺暑期文旅市场。
8: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
12: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玩得很开心。
13: 每天就是最高接待能达到10次左右，线上预定的比平时多1倍多，
8: 各类主题文创店人气兴旺，新疆小羊手作、艺术冰箱贴、迷你传统乐器、铜制摆件、布艺包饰、手工首饰等原创文创，每一件

0: 都精致独特，成为游客能带走的新疆独家记忆。
1: 设计了280多款喀什主题文创，吸引游客1000人以上，至今销售额8000元左右。
0: 业态火热的背后是喀什持续完善的全域旅游体系。喀什市今年升级古城街区景观，新增3条特色主题街区，打造5处网红打卡点，建成智慧旅游乐游喀什平台，推进全市28家高端酒店及商业综合体建设，提升接待能力。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喀什市投放6000多个免费停车位，加密旅游公交网约车，提升游客舒适度满意度。7月6号，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正式开班，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5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
2: 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书法能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由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联教授2012年发起，2014年落地新疆，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4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
3: 项目将依托全国蒲公英教师资源，优化线上线下4级培训体系，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倾向美育培训资源。
4: 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尹波林10多年扎根基层，创新治理，疏解民忧，获评新疆最美退役军人。
5: 见到尹波林时，他正与建设方沟通协调和田街特色美食街区综合改造事宜。本次改造将统筹覆盖周边17个居民小区及171户沿街商户，影响范围大，细节不容马虎。
6: 专门把这个街道进行拓宽，也是为了这个消防车呢通过去，电线呢全部把它陆地，希望让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更高的幸福感。
5: 尹波林今年48岁，1993年应征入伍，2005年转业到市级机关，2014年主动请缨下沉基层。工作初期，尹波林靠着军人的韧劲儿，组建宣讲队，打造幸福驿站，将社区矛盾调解率提升至98%。任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期间，尹波林先后解决地库漏水、超龄故障电梯等民生难题50多件。
7: 我们这个小区安全通道有了，退休老年人进出觉得也安全多了，李书记操了好多心。
5: 尹波林牵头搭建3级养老服务网络，设立14个老年助餐点，推出3元特价惠民餐，同时组建老兵志愿服务队，开展菜单式公益活动，累计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
6: 要始终保持退役不褪色，始终要把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办好、办细、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8: 6月30号至7月4号，俄罗斯青年代表团1行19人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亲身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活力和各族群众和谐幸福的生活。
5: 正值旅游旺季，新疆国际大巴扎、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地游人络绎不绝。青年代表们被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美食，以及承载千年丝路文脉的珍贵文物所吸引，更被新疆70载沧桑巨变、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发展成果深深触动。
9: 新疆的魅力远不止山水风景，更是一片兼具蓬勃发展活力与独特地域风情的热土。这里热闹和睦，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5: 在火州吐鲁番，代表团一行走进葡萄沟景区，感受特色文旅产业的独特魅力。来到坎儿井乐园，深入了解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修建水利工程的奋斗历程。
10: 新疆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充满活力的现代产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5: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各领域交流交往情况。自治区青联组织中国新疆优秀青年代表与俄罗斯

0: 俄罗斯青年代表团开展座谈交流。
1: 这次参访直观感受到中国新疆在经济、教育、商贸、基础设施等各领域的发展都十分亮眼，相信新疆会迎来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2: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崖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录取共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计划安排5次征集志愿，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3: 日前，一群梭羽鹤出现在伊宁市伊水街道一星社区。梭羽鹤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伊犁河谷是梭羽鹤春季北迁的必经通道。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布尔津县杜莱提乡喀拉伊里克夏牧场，欣赏夏日美景。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六月，新疆薰衣草进入盛花期，紫色的花海又一次刷屏了社交网络，而一个自带松弛感的网红小村晃晃村更是成为游客的最爱。现在伊犁霍城县的万亩薰衣草开成了紫色的海洋，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

0: 卡，民宿、研学馆、农家乐、特色小店是遍地开花，一缕薰衣草花香到底如何盘活整座村庄？今天咱们跟着村里的网红倪村长，读懂这片紫色花海带来的好日子。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晃晃村，我是晃村的倪村长。那么大家来到村里呢，分都是带着香气的，因为我们这里有紫色的宝藏薰衣草。就是我们晃晃村的薰衣草花田，现在呢，全村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亩。很多朋友呢来到晃晃村，就是为了在薰衣草田打卡拍照，拍出美美的照片。
2: 特别好，就是向往已久。我们卡了时间点来的那个薰衣草，然后今天来，还好没有失望。
3: 晃晃村其实是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晃晃这名字是游客们叫出来的。晃字拆开是日和光，一来这里日照足，特别适合薰衣草生长；二来就是想让大家在这儿过上晃晃悠悠的慢日子。
1: 像这面墙就展示了两幅图片，第一幅就是晃村的旧貌，当时呢晃晃村还被称为石头村，那现在呢在万亩的紫色花海包围下，整个就是新乡村新面貌。
3: 晃晃村的改变要从2009年说起，那年村里刚引进薰衣草种植，好多农户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下了薰衣草。到了2017年，薰衣草覆盖了全村95%的耕地，形成了1.2万亩连片花海。花有了，游客自然而然就多了，晃晃村也彻底告别了石头滩的旧模样。
4: Бұндай жерге бірінші рет келуім, бұндай лавандаларды өз көзіммен бірінші рет көріп тұрмын. Бұл жер маған өте керемет, өте жақсы ұнап жатыр.
3: 今年毗邻村子的曼兴忘忧谷薰衣草景区从4月初开园到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人次游客，光是门票和主营业务收入就破了千万。薰衣草把游客引来了，也把村民的日子盘活了。
1: 你们最近入住率怎么样呀？
5: 最近旺季了，挺好的。
1: 那这位呢，就是我们晃晃村民宿协会的会长，他的这一家悠悠民宿呢，已经经营了7年哈。
5: 对。
1: 也是亲子田园风主题。
3: 王海鹏，晃晃村第一批民宿老板，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村庄的变化让他动了依靠薰衣草吃旅游饭的心思。
6: 正是那年，薰衣草花海出来了，然后那年游客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镇政府不是在大力推的民宿嘛，其实好多基础设施已经做完了。当时我们就想院子里可以其实搞民宿，2019年开工建设的，然后2020年经营的。
3: 做民宿，王海鹏是用了心的。他不光研究怎么经营，还专门找人设计装修，大到房间格调，小到院里种什么花、栽什么草，全都自己上手。当然，对于从来没有干过这行的王海鹏，单打独斗很难扛下来。
6: 刚把房子建好，淡季的时候没客人，没客人的时候是心理压力是最难过的。当时领导也是各种关心支持吧，从前期的政策也好，是包括去跑手续这一块也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水电路问题也好，帮忙去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才把这个民宿才搞起来。
3: 现在王海鹏的民宿有11间房，规模不算大，但出了名的精致。旺季的时候想住上他家的房，得提前1个月下手。如今他不光自己干，还成了村里民宿协会的会长，帮其他经营户出主意、跑沟通，带动大家共同发展。
6: 我在想，别人能做得好，我也能做得好，就蒙着头就去干了。
3: 其实薰衣草不仅让年轻人看到了发展前景，也让配套产业有了新的延伸。2024年，村里引进文旅企业，建起了2个薰衣草景区。游客来了，不光能看花，而且薰衣草的延伸业态还能让游客过足亲手做的瘾。
1: 嗨，姐，
7: 李组长你好，
1: 怎么样？最近接的团多不多呀？
7: 还可以。
1: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研学体验指导师刘慧山。
3: 刘慧山，隔壁清水镇的姑娘，以前在乌鲁木齐上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文旅公司。2022年，她听说了晃晃村的薰衣草旅游，就琢磨着能不能来这儿做点什么。
8: 那个时候村里的业态还不是很完善，它只有民宿，那时候吃的也很少，客人来这里之后没有

0: 东西玩儿，我们要不做个研学吧？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太空蓝。
2: 现在刘慧山的体验馆里能玩的项目有9个，精油萃取、手工香皂、植物拓印，啥都有。最火的就是精油萃取，体验馆门口就是大片花田，游客来了，从下地采摘到上手加工，全套流程都能亲自试一遍。
0: 好，我们现在用油水。

0: 经由我们在整个的制作的过程里面，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这种感觉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治愈，可能会带着朋友一起再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1: 现在正值盛花季，体验馆每天要接待两三百人，除了合作的研学团，还有不少专门找过来的散客。很多人做完体验，索性就在村里住下，吃了饭再走。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办起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2: 我想着把这个院子外面再盖上四间嘛，五间这个小民宿嘛，自己再搞一点产业，然后毕竟以后的这个趋势是这个竞争越来越大了嘛，必须是这个多产业。
1: 薰衣草种植带火了乡村旅游业，自治区持续出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扶持政策。焕火村也跟着把一穗小花做成了集种植、体验、加工、零售、文旅观光于一体的完整致富产业链。
3: 我们景区也是去年同焕火村成为一个经营主体，联合申报了国家级的4A 级景区资金进行审批。那我们今年也是实现了与焕火村的一个整体的联动运营。
1: 依托薰衣草，如今焕火村留住了老村民，吸引了创业者，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选择在这里扎根，成为新村民。秦杰就是其中一位，长期在广州打拼的他，因为偶然的一次旅游爱上了焕火村。
4: 第一次来我就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悠闲，我很喜欢这里，就刚好有个机会嘛，看到那个铺面出租之类的，我就决定说租下来，然后开了一个咖啡店。
1: 风景让秦杰留了下来，而村里人的温暖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儿。他把咖啡、冰淇淋这些游客爱喝爱吃的都加入了新疆元素，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打卡。
4: 野酸梅气泡水，新疆特有的野酸梅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的，每个游客来喝都觉得很好喝。薰衣草味的冰淇淋、薰衣草味的酸奶我们都有的。
1: 不仅要把游客留下来，还要带得走。现在焕火村的薰衣草年产干花600吨，罐装成品精油10吨，塔香80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产业，一整条产业链都跑起来了，推动300余名花农向产业工人、经营商户转型。焕火村已然成为霍城县的一张乡名片。
5: 仅2021年至2025年呢，我们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4328.34万人，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薰衣草文化真正成为了我们霍城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品牌。通过打造集特色民宿和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观光路线，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海归创业。同时呢，我们也建成了140余家薰衣草特色产品的销售点，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服务业态。
6: 很多人问我天天泡在花香里是不是特别幸福，我说是啊，但幸福不是因为花开了，是因为花开了之后人来了。其实啊，乡村振兴就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手艺能卖上价钱，让村里每个人都有事做有盼头。薰衣草一年只开一季，但我们想让焕火村的好日子四季常开。我是倪村长，欢迎大家来焕火村慢慢晃慢慢香。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
2: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
2: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3: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2: 翟主任您好。
3: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3: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朴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2: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3: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0: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3: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米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2: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

0: 下岸。好，
1: 捕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0: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1: 虎扑
0: 往上举，哦，用腰往下
1: 扑
0: 扑，
1: 对，
2: 头抬起来，
0: 哦，先走七，再走宽，
2: 是，
0: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1: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3: 我有一个感受，
1: 嗯，
3: 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1: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啊，一个调呼吸的过程。
3: 嗯。
1: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3: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1: 对，虎的两个动作。
3: 接下来该是鹿。
1: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0: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鹿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1: 看内侧的脚后跟，
0: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着你的右脚后跟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1: 再返回来，
0: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1: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4: 感觉腿有点
1: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4: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0: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鹿，鹿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4: 啊，这下我明白了
0: 啊！
1: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0: 我纠正一下啊，就是说是你们在走

0: 得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嗯，
1: 可以开始第20路奔，
0: 路奔啊，哎，手提起来，好，蹬提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0: 哦，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1: 这个露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戏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雄戏。
0: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1: 懒懒的抱着肚子，
0: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2: 感觉腰在使劲，
0: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儿
0: 啊，
1: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1: 对，感觉它在
2: 带动它转动，
0: 是是的，是的，是
1: 的。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
3: 嗯，
1: 放在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力圆，啊，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1: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0: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这样的。胀嘛啊，就把这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走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哦，髋一提起来以后，哦，髋提来看，来再提，身子是

0: 斜的，落布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布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哦，大家记住这一点，对对对对，朝正前方，比如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啊、哦，脚尖是正前方哦，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哦走，趴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走，走，走，嗯，好，上步。
1: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2: 下一个是圆，
1: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蹄，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啊，第一是。圆蹄，
0: 圆蹄呢也是两个手哦，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哦，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哦，提起来，再来一遍哦，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哦，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哦，要把猴的眼神，哦，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哦。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2: 猴站不住了。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哦，我们的两手把它都缩回来哦，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他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把它按下去哦。也就是呼气了啊，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提，好下按。
1: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一定要把刚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
1: 啊。第二节圆摘，
0: 圆摘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讲哦，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它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它把东西好托住它，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吗？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脸哦，大家看好，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1: 是不是有点难度？
3: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2: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3: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0: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1: 是，
0: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2: 对，
1: 是五禽戏的这个元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种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0: 对，
3: 五禽戏，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1: 那就是鸟。
0: 鸟。
1: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4: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正中正哦。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啊，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1: 一起一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0: 落，
4: 呼住啊。
1: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1: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1: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0: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

0: 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1: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啊，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0: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2: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0: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原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龙部，第三是104军的安准山部。
1: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0: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1: 行了。
0: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0: 将士们需要休整。
1: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0: 好，传令
3: 到，
0: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3: 是。
4: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5: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6: 是
5: 愣着干什么？

0: 谁能过来？袁清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1四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就想让我去修安春山！哎，军长，
2: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快，发电报！
1: 慢点，不用水。怎么样？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0: 千丝万缕的根系。
1: 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
0: 固然很难断掉，
1: 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2: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馆长说五匹在赶，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

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
1: 啊，
0: 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嗯，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哎，很有耐心的。
2: 嗯，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嗯，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2: 嗯，
1: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嗯，你也吃啊。
1: 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若是不能突围，服药自尽。老金镇啊，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3: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了啊！哈哈哈哈哈！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掩场，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呢？这又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

王卫兄，你多保重啊。

0: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1: 你认错人了。
0: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1: 我没谎报。
0: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2: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0: 走走走。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回来就好，文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哎，
2: 司令员，
1: 好，邓政委，
0: 好，常老总，
3: 好，
1: 哎呀，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0: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
1: 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0: 总司令，谭政委，还多日不见，你们两个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4: 啊，谭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冻玉米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5: 是该庆祝一下。
6: 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7: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了。嗯，
2: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好，
2: 上来。
0: 来
2: 来来，
6: 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亡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8: 邱疯子，
5: 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8: 邱疯子，
5: 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

就没打算活着出来。

0: 又去前线送包子，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老潘叔，您去走。哎，好，哎，慢走啊。老潘叔，肉包子呼呼救命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1: 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干什么？快！这一不留神把这滚蛋扔了。站住！咋回事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2: 你是当官的？
3: 你要干什么？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 连长，
2: 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1: 别动！
2: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 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那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耽误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4: 不许宣传这话！
1: 再说我问了你，我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 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哎，给我饿着呢！走，别动！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4: 干什么？
1: 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3: 你敢？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5: 连长，
3: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对呀，上哪打不是打呀？
5: 就你能？
3: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1: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枪交出来，把枪交了，交了，放下，别动。
6: 各位兄弟，
1: 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制造。
6: 走，跟我走。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200条十个师，炮灰11个师，孙连成2个师，苏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

0: 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他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

0: 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0: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

0: 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0: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4: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5: I'm here.
3: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十块。
1: 来，三十。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事儿啊！
3: 哎，师哥。
0: 免老杨岁，
1: 咱们大家干净，别问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儿。一刀一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1: 辛苦了。
6: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那些人真小。
3: 来，给包子。

0: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政府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1: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0: 给西北坡发电。
1: 是。
2: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

0: 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啊。
2: 慢一点啊，
3: 总司令，先生到了。
4: 走，哎，老师来了。
5: 哎，医生，
4: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坐坐，坐。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
3: 你喝水。
6: 老师啊，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4: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共产党派人找我了。哦，
4: 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他根本就不是办法。
4: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啊。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7: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4: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7: 非但不要气馁，
4: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他，走不了的都别走了。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
0: 啊，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

0: 村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3: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2: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3: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0: 军长，
1: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2: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4: 师长，军长不见，真的。
5: 军长，
6: 军长，
4: 军长，
7: 师长，
8: 师长。
9: 军长在里边，
4: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9: 军长，
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0: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1: 是军长，
3: 军长，军长！
4: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师长，他军长这不……
9: 走。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

0: 不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 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
0: 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1: 兄弟，辛苦了，回去好好养养。啊，
0: 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是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啊，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您帮我交给郭景云。行，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1: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0: 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

帮你刘大哥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0000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

0: 我想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亚当·对齐。
0: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连
2: 长后面了。小王八羔子，
0: 我之前在老蒋呢，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0: 德国枪见过没有？
2: 见过，
0: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
3: 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 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0: 是。
3: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师，老师，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3: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0: 快去吧。
3: 是。
0: 加快步伐。
4: 不要拉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 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啊，
5: 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
4: 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5: 司令，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略有耳闻。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6: 杰山，你和天津。 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0: 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1: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
2: 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3: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

0: 钢两升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

0: 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

0: 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

0: 专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小子，跟着我，别掉队。

0: 白夫人的病。
1: 小房，
0: 嫂子，
1: 我胸外起身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2: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跟上。
3: 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怎么哭了？我好想看见五雄关了啊！先这些，
1: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吗？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

0: 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1: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2: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3: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去集合队伍，
3: 集结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目标，
3: 集结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
3: 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4: 过来。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
3: 哎，
0: 北平要
3: 他们给我飞出去！
1: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5: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1: 送葬？啊！哎，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我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2: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蒋飞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珩、叶倩瑜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的，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4: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3: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4: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3: 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5: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4: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这是什么人？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报员，
2: 哟，
0: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

35军绝不投降。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军长，军长。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我也可以去试一试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要支持。
1: Sir,
2: 李总统
1: ，If you will replace Chiang Kai-shek and seek peace immediately, you will have America's full support.
2: 美国政府会全力支持你。
0: 那好，既然大使先生说了，能够有美国政府的保证，那我想我们不妨试一试，在中国。如果是大声嚷嚷的去争夺权力，那是个极其不体面的事情。我看，不妨这样吧，让蒋总统自己提出来，他自己提出来下议。
1: Frankly, I don't expect Chiang Kai-shek to agree with this, but it will be for his benefit, sir.You need to push it.
3: 总统，白建生来电。
4: 念、yeah.
3: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合一困难，古念时间破促，稍纵其事，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
5: 这个白建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6: 报告总统，
7: 程潜来电。
5: 怎么讲？
7: 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5: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3: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5: 还有谁？
3: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6: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5: 出去。

0: not.
1: 大使先生
2: Mr.
1: 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即使离任 我仍然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我不会离开我的国家 永远不会
0: Why can you not see the reality?
2: 你为什么要
0: And why can you not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present situation?

0: 哎呀呀，啊啊，疼疼疼！哎呀呀呀呀，疼疼！这是真头发，不是你这手挺有劲儿的。哎
1: 呀！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清楚了吗？要是假发片啊，早就被我拽下来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2: 他40岁，每天早上起床，枕头一大堆头发，苦不堪言。他50岁，每次洗头，头发大把的往下掉，隔一段时间就会堵一次下水孔，生活被打乱。他60岁，就因为年轻时没条件，用了大量便宜劣质的洗发水，导致现在掉发秃顶，看上去比同龄人老了很多。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想要维护好我们的第二张脸，请不要再用廉价劣质的洗发水。好消息，好消息！原价298元的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电视推广期间不要298，不要198，只要19.8，只要19.8，不要快递费，不要包装费，不要任何额外费用，没有套路，没有陷阱，一个电话给您包邮到家。您用了30天不满意，全额退，多收您1分钱，照样全额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这就是大企业的实力。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想要维护好我们的第二张脸，请不要再用廉价劣质的洗发水，防脱固发认准米菲娜，只要19.8。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男人一旦脱发谢顶，形象惨不忍睹，女人脱发掉发会让颜值大打折扣，也会严重影响个人心情。你有没有头发一抓掉一把？洗完头后水池里全是头发，家里的头发扫都扫不完。今天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防脱固发走来了。一洗滋养头皮，一洗防脱固发，一洗强韧发根，一洗去屑止痒。防脱固发新科技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从侧柏叶、母菊花、姜根、人参根等多种草本萃取固发因子，改善头皮微循环，滋养毛孔，强健发根，防脱固发再现少男少女秀发风采。电视推广期间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全民好物米菲娜专场，我是主持人曼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菲娜品牌方的代表，我姓张，大家可以叫我张厂长。哎呀呀，啊啊，疼疼疼，哎呀呀呀呀呀，疼疼，这是真头发，不是你这手挺有劲儿的。哎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清楚了吗？要是假发片啊，

0: 有什么秘方啊？哪有秘方啊？我是做洗发水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秘方，那就是我常年用自己家的这款米菲娜防脱固发的洗发水。
1: 哇，那效果这么好，那它会不会很贵啊？
0: 好东西肯定不便宜，我们是正规军，国装特字，成本极高，侧柏叶、人参、生姜都是真材实料熬煮的，很多大型商超里边都是明码标价298，不少一分钱。
2: 298，
3: 太贵太贵，用不起。
1: 298，这价格是有点高呀。但是今天啊，既然来了咱们电视台做推广，哎，咱们就不能够按照这个商超价格来卖。今天咱们要给老百姓谋福利，多少钱您能够上？
0: 好，我明白，咱们栏目有咱们栏目的规矩。这样，你大胆的帮咱们的老百姓砍价，我能答应的一定能答应。
1: 哎，这太好了呀，咱就不废话，第一刀198，行不行？
3: 198，太贵太贵，没诚意。
0: 你这一下就198了。你这砍的太厉害了，你这，不过还好。我勉强能接受。
1: 好，既然能接受，我替观众做主了。这第二刀99，行不行？
3: 99，还差一丢丢。
0: 还砍呢？这哪行啊？你这样砍哪行啊？这，哎呦天哪！你这是刀刀砍在大动脉上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萃取的可是人参根，不是萝卜根。
1: 观众朋友们，反正洗发水天天都要用，你们想不想今天就用上298的防脱固发的好产品？你们想不想用比普通洗发水还低的价格用上防脱固发的好产品？
4: 来来来，跟着我，最后一口价，我说19块，你们喊八，19块，8，19块，8。
0: 不行不行，他绝对不行。
4: 行行行行，
0: 不行不行，
3: 行行行。哎呀，
4: 行不行？
0: 不行。
4: 张厂长，19块8，一瓶10几块，让人人都能够用上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这样子的好产品，到底行不行？您呢，给句痛快话。
0: 你们这是把我架到火炉上烤了，这是。
4: 这么多人等着看着呢，行不行？
0: 行，今天我认了，我就是为了把好产品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有一头浓密秀发，19块8，就19块8，我这赔本赚吆喝。但是啊，全国我只能提供1000瓶，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多一瓶我都发不出来了。
4: 成交，就这么定了。咱们呢，继续奏乐，继续我。
5: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298元的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电视推广期间不要298，不要198，只要19块8，只要19块8，不要快递费，不要包装费，不要任何额外费用，没有套路，没有陷阱，一个电话给您包邮到家。您用了30天不满意，全额退，多收您1分钱，照样全额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这就是大企业的实力。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想要维护好我们的第二张脸，请不要再用廉价劣质的洗发水，防脱固发认准米菲娜，只要19块8。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知道有人会担心啊，买洗发水怕没效果，怕被骗，而且有的产品呢在电视上说的是便宜，当观众朋友们打电话下单的时候又开始各种加价，米菲娜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我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以

0: 品牌的名义郑重承诺，您收到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我们电视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会多收您一分钱，更不会变着法说收什么快递费、包装费之类的额外费用，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陷阱。通过本栏目，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另外，产品您拿回家用30天，我们支持全国比价。如果30天之内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如果30天之内头发还是掉、还是油，全额退，绝不让大家有一分钱损失。这就是对产品的完全信任，我们就敢这么承诺。
1: 听好了，我们不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我们呢是30天，有任何不满意，我们不是退您10块8块的，我们是全额退。这就是大企业的格局。为什么敢这么承诺？因为啊，只要你用了，你呢就舍不得退，因为效果你自己看得见。屏幕下方的电话，别让他等着，我喊321，大家马上拨321，抢购电话打起来！
2: 现在只要19块8，
3: 30天不满意全额退。
4: 防脱固发新科技，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从侧柏叶、母菊花、姜根、人参根等多种草本萃取固发因子，改善头皮微循环。滋养毛孔，强劲发根，防脱固发，再现少男少女秀发风采。电视推广期间只要19块8，实在是太便宜了。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你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以前那个头发坚持是没法看，头发掉得稀稀拉拉，风一吹就跟秃了似的，每次照镜子都感觉自己像60出头的老头子，还不到50岁，人家都问我是不是该办老年卡了，那心里的可憋屈呀。看我媳妇一直在用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头发很好，我也跟着用，结果用了不到1个月，洗头的时候这头发不掉了，枕头上也干干净净的，现在用了3个月，这头发是又硬又密，拽都拽不掉。最关键的是啊，我整个人的气色啊都不一样了，头发一多显得年轻了10岁都不止。前两天去公园遛弯，老伙计硬是没认出我来，说我看上去像40出头，米菲娜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6: 关键是它便宜，现在厂家做活动，反正啊每天都要用洗发水，为啥不用这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呢？用上它，你看我现在的头发怎么抓都没问题，而且这头皮不油不痒，现在我整个人心情都好了，气色红润，街坊邻居见了我都说你最近是不是去做美容了，怎么越活越年轻啊。我说我就是换了个洗发水，米菲娜真是咱中老年人姐妹的救星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298元的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电视推广期间不要298，不要198，只要19块8，只要19块8，不要快递费，不要包装费，不要任何额外费用，没有套路，没有陷阱，一个电话给您包邮到家。您用了30天不满意全额退，多收您1分钱照样全额退。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想要维护好我们的第二张脸，请不要再用廉价劣质的洗发水，防脱固发认准米菲娜，只要19块8，只要19块8。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哇，100个名额呀，正在分秒递减中。河南的王女士、河北的张阿姨、天津的李先生、安徽的周大哥、江苏的、北京的、全国各地的大哥大姐啊、叔叔阿姨都在打电话抢购，名额呢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来电抢购吧。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盘里的东西啊，这是侧柏叶，古医书上记载着固发生发圣品，这是姜根，这是母菊花，还有这个是人参根。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不是那种稀汤寡水的化学勾兑品啊，你看我们是8倍浓缩的草本熬煮，每一滴都挂壁，你看你把它抹在头上啊， 用

0: 头皮微微发热，那是姜根和人参在打开你的毛囊。你闻闻，
1: 嗯，这个味道呀，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一股淡淡的中草药的清香，真材实料的味道。
0: 没错啊，这个人呐，为什么会脱发呢？这个毛囊就像地上的井，脱发的人就是这口井被油脂和毒素给堵死了，或者是井干了。那米菲娜是怎么做的呢？是一疏通，二是滋养，三是加固。
1: 嗯，也就是说呀，不管你是这个脂溢性脱发、精神性脱发，还是产后脱发、老年性脱发，这款洗发水就像是给头皮请了个私人管家。反正呀，每天都要洗头，为什么不用这款防脱护发的呢？
0: 对，用普通洗发水，你只是在洗枯草；用米菲娜，你是在养良田。
2: 一洗滋养头皮，一洗防脱固发，一洗强韧发根，一洗去屑止痒。防脱固发新科技，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从侧柏叶、母菊花、姜根、人参根等多种草本萃取固发因子，改善头皮微循环，滋养毛孔，强劲发根，防脱固发，再现少男少女秀发风采。电视推广期间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之前一段时间呀，这发际线是越来越高，脑门蹭亮蹭亮的，看着比这个实际年龄拉得多，这心里那个急啊。这生发固发产品用了不少，钱花了好几万，全打了水漂。米菲娜这个洗发水呢，是我老婆背着我让我用的。咱说实话，刚开始真的没抱什么希望，但是呢，用了大概20来天，我就发现早上起床的时候枕头上没头发了，洗头的时候呢水盆里只有几根，这不脱发了就显得头发好，人啊显得精神了。这钱花的太值了。
4: 我在舞蹈队经常要上台表演，头发呢就是我的脸面。前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头发是越掉越少，扎起来就这么一小缕，戴假发呢又怕跳舞的时候甩掉。最难受的是每次排练，队员们在背后议论，哎，说张姐你的头发怎么又少了。我回到家对着镜子真的是直掉眼泪，心情糟糕透了，觉都睡不好。后来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咱这个米菲娜，说这个有国妆特字，能固发防脱，我就毫不犹豫地买回来用了。结果第一周就感觉不一样了，洗头发是掉的是越来越少，用了一个多月后啊，我发现这个发根它就非常的牢固，怎么梳都梳不掉。现在我的头发是又黑又亮，扎起马尾来啊，粗了一大圈，队友们都说我像换了一个人，气色好了，人也年轻了，跳起舞来更有劲了。米菲娜让我重新爱上了舞台。
2: 防脱固发新科技，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从侧柏叶、母菊花、姜根、人参根等多种草本萃取固发因子，改善头皮微循环，滋养毛孔，强劲发根，防脱固发，再现少男少女秀发风采。电视推广期间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我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以品牌的名义郑重承诺，您收到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我们电视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会多收您一分钱，更不会变着法说收什么快递费、包装费之类的额外费用，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陷阱。通过本栏目，您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另外，产品您拿回家用30天，我们支持全国比价。如果30天之内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如果30天之内头发还是掉、还是油，全额退，绝不让大家有一分钱损失。这就是对产品的完全信任，我们就敢这么承诺。
2: 电视推广期间只要19.8元，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以前那个头发坚持是没法看，头发掉得稀稀拉拉，风一吹就跟秃了似的，每次照镜子都感觉自己像60出头的老头子，还不到50岁，人家都问我是不是该办老年卡了，那心里的可憋屈呀。看我媳妇一直在用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头发很好，我也跟

0: 着用，结果用了不到一个月，洗头的时候这头发不掉了，枕头上也干干净净的。现在用了三个月，这头发是又硬又密，拽都拽不掉。最关键的是啊，我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头发一多，显得年轻了10岁都不止。前两天去公园遛弯，老伙计硬是没认出我来，说我看上去像40出头。米菲娜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298元的米菲娜防脱固发洗发水，电视推广期间不要298，不要198，只要19.8，只要19.8，不要快递费，不要包装费，不要任何额外费用，没有套路，没有陷阱，一个电话给您包邮到家。您用了30天不满意，全额退，多收您1分钱，照样全额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这就是大企业的实力。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想要维护好我们的第二张脸，请不要再用廉价劣质的洗发水，防脱固发认准米菲娜，只要19.8。活动期间价格优惠，不管您有没有脱发的困扰，都可以把米菲娜带回家长期使用。每档节目仅限前100名，立刻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会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别慌，咱们见机行事。

0: 我们已经在城门内部查获了一辆车辆，正在进行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哎，别动，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
1: 你们干什么？
3: 啊！
1: 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
3: 太过分了！
1: 走什么？怎么回事？
4: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
1: 啊，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啊？
4: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5: 多包涵。
6: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8: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9: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在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0: 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0: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三十五军没了，修缮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1: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看懂？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爸，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赵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

0: 归，转至寺院。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园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2: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3: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2: 事发突然，新来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4: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5: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6: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7: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还没有。
6: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

0: 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1: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
1: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灰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2: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冲，顾不了宜兴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3: 是。
2: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3: 是。

守住我。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部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你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

0: 香的刺激
1: 东局同志，
2: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1: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2: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1: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2: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
3: 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
2: 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1: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啊。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1: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

0: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终于想通了。
1: 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
0: 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
1: 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0: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1: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2: 哎呀，好爸爸。
3: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4: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4: 是啊，天津。
3: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4: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5: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1: 嗯，我
3: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

0: 京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

0: 品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

0: 表，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可香了。郑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你。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

0: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1: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知生死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2: 德莲，有没有意见？
3: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4: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
5: 不行，共同不能下去，不能走，我反对，
3: 我反对这个文告，
5: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6: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7: 好了，成何体统？
8: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9: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
8: 所以总统隐退是暂时的，
9: 不是消极的。
4: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

0: 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2: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那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兴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2: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

0: 哦，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像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2: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0: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只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给他找个好医生。
4: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工委的同志们。 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2: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的，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
5: 就会彻底死心了。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河南，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好。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仗岂不是白打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1: 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

0: 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收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介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是怎么样呢？连35斤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2: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介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我哎，好，行，介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3: 金平。

0: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 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哼，
0: 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

0: 难测。
1: 这一点傅泽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昌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2: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2: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2: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1: 嗯，好。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

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消失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十五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马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马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
3: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2: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31.6%，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每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那这个中心就像技术红娘，企业在这里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面精准对接，高效匹配。那目前中心已经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了全疆73万家的企业画像，成为了全疆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
2: 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生物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上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企业在萃取工艺上遇到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的深入合作。
5: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2: 目前，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江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接下来，中心还将通过已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6: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疆召开全疆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7月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GHW91-13 井，仅用7.75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吉木萨尔页岩油属于国内典型难采陆相页岩油，属于世界级开发难题。为此，新疆油田通过不断优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管理模式，健全甲乙方联合攻坚机制，打破地质研究与工程施工专业壁垒，同时集成高精度地震成像、智能断裂预测等前沿技术，全方位破解复杂地层钻井瓶颈，实现复杂地层的精准高效钻进。
7: 联合施工单位组建专班，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成功攻克深层年滑震动这一核心技术难题，同时推行一段一测，精细管控，机械算速达到历史新高。
2: 近年来，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不断深化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迭代，完善钻井提速标准化模板，推动钻井成果从单井突破向全区块规模化提效升级，为国内深层页岩油优快钻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国网新疆电力建成系统仿真中心，为电网优化运行、控制策略科学布局新型电力系统支撑，提供直观量化的决策依据。
8: 这里是国网新疆电力系统全过程仿真中心，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正实时跳动着准

0: 东地区电网的电压水平、功率流向等关键数据。大电网安全仿真技术呀，就像给电力系统搭建了一个数字孪生试点，技术人员只需要通过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数字空间里对电网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沙盘推演，提前预判风险，为新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保驾护航。
1: 系统仿真中心推行逐机型建模全浆复用的模式，大幅提升了建模效率与模型精准度。目前新能源实测模型已覆盖全浆 42% 的装机容量，计划两年内建成覆盖全场景、全机型、全品类的标准化模型库。有了精准的模型，还要有强大的大脑。作为国家电网首批试点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仿真融合，过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一组仿真作业，压缩到了分钟级，年均可完成2.7万种运行方式推演。
2: 仿真技术的突破，最终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供能力。以江电外送重要通道集权直流工程为例，系统仿真中心对其数百种运行场景进行了校核分析，助力送端1200万千瓦满功率运行条件。
1: 如今，系统仿真中心累计助力1.67亿千瓦新能源、2131万千瓦储能安全并网、58个设备型号实测建模入库。
3: 作为新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上半年实现客流量120,291人次，同比增长35%，销售额1325.8万元，同比增长20%。
4: 到这来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东西，我们经常来咖啡、油呀都挺好的。
3: 目前这里建成19个商品馆及塞尔维亚国家馆，集中展示来自75个国家的16000多种商品，还落地草湖优选和奇台优选选品中心，新增200多个新品，助力浆品出海中亚。下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持续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与浙江、广东等地20个以上重点产业带建立产业带飞地选品展厅，同时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加跨境电商融合模式，开通选品中心集货乌鲁木齐组货直达中亚定期跨境物流专线，确保货物15日内覆盖中亚主要城市。
5: 正在对接的有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乌兹别克的斯坦的塔什干，打造全中国产业带出海中亚的选品中心。
6: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
3: 近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宏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会场掌声很响，但许志宏脑子里闪过的是果子沟牧场那个叫特列克的男孩。
7: 我在那个窗户上，我就看他这样走走走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当年带着孩子到这去治病，我应该把他收下。
3: 特列克患有唐氏综合征，一年前家人带着他从果子沟赶到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校区太小了，得住校，没地方收不了。今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用，来领奖前许志宏专门去了趟果子沟。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一个都不能少当做自己的责任。
7: 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我们今年9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一分钱都不收。
8: 谢谢
7: 我们，
8: 谢谢你们，
7: 请你们放心啊。
3: 1994年，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确诊重度耳聋，他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聋哑康复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许志宏成了第一批39个特殊孩子的校长。
7: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郭丽菲拉，你说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得在外面。
3: 康复是残疾人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2025年，新疆累计为5000多名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手术治疗、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服务。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示范校。
7: 党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最好的一件 为民的事儿，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这样。哈萨克族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6: 作为基金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援疆示范园区河北巴州产业园区，依托援疆力量做强特色产业链，以产业兴旺赋能受援地发展。
3: 盛夏时节，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援疆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8: 看到河北援疆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3: 晨光生物深耕烟耆本地棉花、辣椒、番茄资源，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园区另一家援疆企业新疆华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烟耆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9: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3: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援疆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市场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10: 对口援疆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烟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区扎实推进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通过完善社区治理，优化人居环境，厚植交融氛围，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3: 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课正在进行。像这样的文体活动在社区里几乎天天上演，各族居民聚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加深邻里感情。
11: 天天的这样子活动累了挺好的呢，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东方红社区原来是一片棚户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楼房整整齐齐，路面干干净净，小花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环境改善的同时，生活便利性也在不断升级。社区联合周边商家打造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大家合伙经营，就近就业创业，各族居民在抱团发展中增进情谊。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的马成龙，生意红火的时候人手短缺，就在社区的介绍下找到了得力帮手。
12: 我就是学那种汽修嘛，就然后想找工作嘛，就在对面嘛，收入也挺高的。
13: 除了居住区域户县以外，还构建了户县市商业体系，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东方红社区的变化是全疆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将户县市要求贯穿到了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还细化梳理了108条建设标准，创新设置了必建、可建、超配3级建设体系，既筑牢社区建设的刚性底线，又为各地提质升级及预留发展空间。
14: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让大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社区事务大家能够共商共建共管，在社区的共同建设过程中形成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6: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我区各地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
1: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暑假开启，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线下门店，选购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
15: 这里有很多我心仪的手机，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加上这里的店补呢和国补优惠力度非常大，
16: 6000到10000元区间的手机可享受800元的补贴，笔记本电脑单品补贴可达到1500元。
1: 近期的高温天气也带动空调电

0: 电风扇等家电销售走俏，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各地还推出双重补贴、即买即送、快速安装等惠民举措，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1: 我买的空调的原价是8000多，过过雨后省了1000多，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挺划算。
0: 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不少车企同步推出国补加车企专属礼遇专项购车活动，消费者购车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燃油专项补贴、静电福利、订车抽奖等多项优惠，还能叠加发动机、电池、变速箱终身质保、专属维保优惠等增值服务。
2: 借力姜超联赛强劲人气，昨天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赛事与美食联动，成为拉动全疆餐饮消费的新引擎。
3: 活动为期3天，设立新疆食材电商节、新疆米粉节、新疆厨师节等5大核心板块，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美食体验。其中，食材电商节展览面积达1.8万平方米，吸引全国近500家源头工厂、5000多款食材参展，精准服务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畅通产销对接渠道。
4: 我们主要还是以冻品为主，也有一些新疆的海鲜产品，还有新疆特色的饮料，希望引进更多的优质的厂商到新疆来发展，能够给新疆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食材。
3: 活动期间还将邀请姜超联赛乌鲁木齐队昌吉队球员代表到现场，与球迷市民互动品鉴，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消费客流。此外，活动同步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优惠持续到7月底。
5: 过来逛吃逛吃，有米粉啦、烤肠啦、毛肚，新疆特色的小吃可以去试吃，值得来逛。
6: 活动聚焦培育消费新热点，释放餐饮市场消费活力，搭建集餐饮行业交流、商贸对接、惠民消费、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平台，丰富新疆的消费市场。
3: 看姜超，品美食。这个夏天，新疆消费市场正因赛事加美食的激情碰撞而活力全开。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7: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牙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录取共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计划安排5次征集志愿，从本科1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0: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口岸出口电动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

0: 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

0: 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儿他娘，
1: 哎，
0: 看看都是废人了，咱家里头还需要一个定时的男人，我看呀就把天津和村的事儿定下来吧。
1: 我就跟他们田家要了10块银元，我把闺女养到这么大还不值这10块银元呢。
0: 你家闺女就值10块银元？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看病吗？
0: 这灾荒年的偏偏又惹上一场官司，人家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银元？再说了，天庆这后生

0: 堂文武双全，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1: 相貌堂堂，文武双全，那能当饭吃啊？
0: 你说今儿这事儿，要不是天晴，我们家那些砖墙不都得让人吃了？人家给咱包下的那些砖墙足够10块银元了，这事儿我做主了，就这么定了。

0: 娘，您都忙了一天了，来，快歇会儿。
1: 好，不累不累。娘啊，给你做了件新衣裳，还有新鞋在这儿啊。人靠衣裳，马靠鞍，到了口外做事的时候啊，穿得体面一点，别让人家瞧不起。
0: 娘，瞧你说的。娘，您就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1: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到了口外没娘在身边了，自己呀，就照顾好自己啊。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往后再苦能苦到哪儿去啊，是吧？
0: 娘，你不用对俺担心，您啊就在家里好好的等着俺在口外发了财，回来带您过好日子。
1: 娘可不指望你发什么大财，就盼着你能有出息，翠儿啊也盼着这一天呢。
0: 娘，我走了之后会让翠儿常来看您的。
1: 好啊，我走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闺女。

0: 老头子，醒醒，醒醒啊！
1: 哎呀，你这
0: 我的脑子都乱死了。你说，这满堆跟丹丹都圆房好几年了，咋就没个娃呢？满堆要是走了西口，我们要想抱孙子，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呀？你说他咋就怀不上个娃呢？
1: 这事儿你去问丹丹呐，我这一个当老公公呢，怎么去问呢？
0: 哎，你说，是不是丹丹小时候干活干多了，累出毛病了？
1: 哎呀，我又不是大夫。行了，别瞎想了。反正满堆儿，这得去走西口。咱们就是把丹丹这片地给伺候好了，满堆儿不在家撒种，那也是白搭。
0: 哎呀，你这说的是啥话吗？老不正经。哎呀，哎，我听说那地儿可冷了，撒尿都能冻成冰棍儿。说得要拿一根小棍儿，一边敲一边尿。
1: 瞎掰。
0: 哎，我还听说那地方要是热起来，能把人热晕了。
1: 哎呀，我说你还叫不叫人睡呀？
0: 哎。满堆儿他爹，我求求你了，咱别让他走西口了。就是饿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啊。
1: 哎呀，我说你这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老天爷叫谁死，那都是有定数的。在家怎么着？在家有人在大树底下避雨，那要雷劈死的。有的人吃着吃着饭，一口气没上来，噎死了。咱们家这苦啊，还没有收到头呢，老天爷不能收咱们的。满堆走西口，谁最难受啊？那是丹丹。人家丹丹都没说啥，你跟着瞎搅和啥呀？
0: 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是灶王爷，你是一家之主吗？

0: 曼顿儿，赶紧睡觉吧啊，明天早上还得赶路呢。曼顿儿，咋哭了呢？啊？
1: 我不想走，他离不开你。
0: 曼顿儿，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棵草。你饿屎了，那就拿土咖了给你擦屁股。有时候擦疼了，你就哭起来没完。等你会走路了，你就像小尾巴似的成天跟着我。我干啥你都跟着，就连我上厕所你都跟着。满多儿，你从小胆子就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顶门立户了。爹说的对，家里的粮食咋都不够四口人活的，可就是再舍不得你也得让你走。
1: 丹丹，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满队长大了，
1: 丹丹，这里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可苦了你了。
0: 没事儿，满队，我从小就吃苦，都不知道苦是啥滋味了。只要你在口外平平安安找份活干，我这心里啊比吃了蜜还甜呢。
1: 丹丹，大富大贵我不敢说，可一定要让你不缺吃不少穿。
0: 满多儿，你等着那一天啊。满多儿，你从小性子就发蔫，心里有啥也不说出来。这到了口外啊，多交些朋友。人家不是说了吗？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朋友多了呀，就不想家，不想我了。
1: 我朋友再多也想你。
0: 想我好，想我好。那你要在口外发了大财呢？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啊！满队儿，别哭了啊，明天还要赶路呢，睡觉吧啊。
1: 我不想睡觉，我就想看着你。
0: 我想在你临走之前

0: 啊，你怎么这么把我当小孩啊？我自己在路上打的短工，这几个钱我能挣出来。
1: 我让你带上就带上。嗯，
0: 好吧。
1: 天青哥，
0: 是
1: 翠翠姑娘吧？去吧。

0: 芊芊啊，娘给你做了双新鞋，放这儿了啊。
1: 哎，娘，这些书我也带上了。
0: 书就别带了，怪重的。
1: 这可不行，这些可都是圣贤之书。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君子为之书，又工人为之器也，书可不能不带。给你。
0: 好，那我给你带上。来，把这些啊带到身上啊。
1: 娘，给我带这么多钱干嘛？
0: 穷家富路，带上。
1: 娘。

0: 真漂亮。昨儿你肯定又一宿没睡吧？
1: 这对鸳鸯就是我跟哥哥。你忘了你说过，咱俩双宿双飞，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好好等着我。我一定让你当上天家大院的少奶奶。
1: 我不稀罕当什么少奶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我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能够送给你做定情之物，那这有枚大戒，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就当做定情之物吧。等日后哥在口外发达，我一定要把世上最稀有的珍宝都买给你，让哥给你戴上。

0: 遇上事儿啊，多想想，别轻易动手啊。
1: 嗯，
0: 出门在外啊，可不必在家里。
1: 知道。
0: 凡事啊，得谨慎。
1: 我记住了。
2: 田青，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啊！哎呦，
4: 哎
3: 呀，
4: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走路也不看着点儿。
0: 亲家母啊，没事儿吧？
3: 没事儿，老了，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把这背上，
0: 这干粮啊，带着路上吃。
3: 别忙活了，亲家母，我得给他带上了。
0: 1000多里路呢，带上吧。
1: 娘，提着这么重，我跟满顿还没到口外就被累趴下了。
0: 你以为我是给你带的呀？我是带给满顿吃的。满顿，带上啊。
5: 谢谢娘。
4: 满顿啊，爹再嘱咐你一句啊，天青啊，识文断字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个能人。在路上得听天青的话啊，
0: 相互照应啊。
5: 嗯，
1: 放心吧，娘，放心吧。
6: 娘，你们回去吧，我送天青和满顿。
3: 哎，听话啊。
5: 娘没事吧？
3: 没事。
4: 走吧，走吧。
3: 你们走吧。
6: 啊。
4: 哎呀，快走吧，满顿。
1: 娘，
0: 走吧，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哎，路上小心点啊，放心
4: 吧。
0: 走
4: 吧，走吧。
6: 天青，多帮着点满顿儿，别让他吃亏。
1: 哎，姐，你放心吧，啊，东西给我，你回家吧。
6: 满顿儿，别哭了啊，在口外有事儿多听天青的，知道吗？啊。田青，快走吧。
1: 慢顿儿，坐。

0: 捎个信儿来啊！
1: 娘，等我回来，儿子能让你过好。

0: 不是，花花两字上缝的，把我眼睛给迷了。
1: 哎，你这也是要去走西口？
0: 走西口。真像我妹子唱的那样，大路上人多，拉花解忧愁。咱们一道走吧。
1: 行，
0: 我叫王南瓜，
1: 我叫天星，他是我姐夫梁满对儿。
0: 他是你姐夫？
1: 啊，咋了？
2: 啥意思嘛？那萝卜缨不大，长在背上了。他根本就不是迷眼，他哭了。
0: 谁哭了吧？就是迷眼了吧？哭有什么用？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兄弟，为啥走西口？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也是也不是，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可是我走西口啊，是我娘让我到口外找我爹。
1: 你爹走西口了？
0: 话说出来是20年前的事儿了。刚开始吧，还往家寄过几回钱，后来就没信儿了。我娘成天念叨，都快魔怔了。我这次走西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口外那么大，能找着了？
1: 能找着。口外再大，咱山西人也是少数嘛。
0: 老天爷保佑吧。

这条路到这儿了。原来我听走西狗的老辈人说过，这两条路啊，我们干啥呢？你咋又吃上了？这两条路，一条通张家口。

0: 一条通沙湖口，走哪条，咱仨自己定吧。你说行，有条路叫沙湖口。
1: 对，铁青啊，
0: 嗯，
1: 这哪一条路通沙湖口啊？
0: 我也不知道。其实走哪条都一样，反正都能到口外嘛。
1: 可不成啊！你听这名字。 沙湖口，多不吉利，不能走沙湖口。那你说咋办？我说，咱再歇会儿，吃点干粮算了。那行，待会儿过路肯定有知道道的，咱问一下不就得了？
2: 他说的也对。 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吧？
0: 行，歇吧。

0: 我让你弟弟一走啊，把娘搞糊涂了。我总觉得他一会儿啊就能从县上的私塾回来，一进门啊就嚷嚷着饿了。你看，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啊，和嚷嚷饿，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我就跑到这儿来站着了，也有一个盼头。我总想啊，有一天我就站在这儿，他和满对啊就平平安安的从那儿回来了。
1: 娘，你别总想天青了，这家里不还有我呢吗？
0: 你弟弟和满对这一走啊，你看 你婆婆公公还有我，两个家的担子都落在你肩上了，别累着
1: 啊。娘，我没事儿，只要满对和天青在口外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不觉得。
0: 是啊，人再苦再累能坚持着活下去，总得有一个念想，有一个盼头。
1: 娘，你是不是想徐伯伯了？
0: 哎，别瞎说。
1: 娘，我挖了一筐刺菜，可嫩了。走，我给你做菜团子去。

0: 娘，娘，菩萨显灵了，你看这么多钱。
1: 钱？这是哪儿来的？
0: 我刚才烧水的时候看见的。
1: 糟了糟了糟了，
0: 咋了？
1: 这是你弟弟留下的钱，你看这铜盘有个缺口，这是当年你徐伯伯给留下的，我记得很清楚啊。
0: 这么说田青没带钱走？
1: 他拿走了一半，你说他路上没钱又咋办呢？
0: 娘，田青是心疼你才把钱留下来的。
1: 儿行千里母担忧，他把钱留给了我，我不更担心啊。
0: 娘你别急，田青他读过书，又跟徐伯伯学过武功，他能照顾好自己的。
1: 哎呀，惦记有什么用，你说追也追不上，送又送不去。
0: 娘你就安安生生躺在这儿，我给你烧点热水，然后啊给你烫烫脚解解乏啊。

0: 我帽子
1: 想好东西带来
0: 我的帽子吗
1: 小心这半天怎么不见来个人啊
2: 没事天还亮着再等会儿吧
3: 天青啊
2: 嗯
3: 你家还有啥人啊
2: 我姐还有我娘
1: 王兰娃、
3: 啊、
1: 你

0: 别有眼不识泰山。那田青是咱祁县田家大院的少爷。
1: 真的？
0: 嗯，
1: 哼。田青，你跟那个败了家的田耀祖是？
2: 那是俺爹。
1: 哎呀，这田家大院多有名啊，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现在田家大院都成了夏家大院了。
2: 兄弟，等着看吧，早晚有一天我还会让他夏家大院姓田的。
3: 田青，你有出息，我不成啊。我呀就想替我娘找回我爹，我娘想我爹想的连眼睛都哭瞎了。当时啊，我娘和我爹成亲以后没几天我爹就走了，这之后才有了我，我都没见过我爹长啥样。
0: 那你咋着？
3: 我娘说呀，我爹长得鹰钩鼻子深眼窝，可精神了。这回有人说在包头见了我爹，我这回去包头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兄弟，
3: 嗯，
2: 你挺孝顺的。
3: 姚高高都知道跪着喝奶的，更何况我是一个人啊，不孝顺连畜生都不如。你们二位路上帮我留意着点，看看能不能找着我刚才说的那样的爹。
0: 羊羔鼻子神眼窝都是你爹了？
3: 你说生了吗？我见了我爹肯定认得出来吗？
2: 兄弟
3: 啊，
2: 我跟你一样也要找一个人。
3: 你也找你爹啊？
2: 不，找我的恩人。这个人姓徐，大概40多岁，中等身材，脑门这儿有一道明显的疤。其实他最绝的是长飞钉子，是个木匠。
0: 田青，你要找徐木匠？
2: 对，帮我留点神啊。哎，你说我们等了半天了，咋也不见个人影啊？
1: 再等会儿吧。

0: 翠儿，
1: 嗯，
0: 那会儿都让田金狗走了，你没听见你爹咳嗽啊？
1: 我刚才去看过了。
0: 你爹这痨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了。以前你爹身子骨好的时候，咱家的日子虽说算不上是富裕，可也还能过得去，农忙的时候还能雇几个短工。
1: 等田青哥从口外回来了，咱家日子肯定会好过的。
0: 哎呀，我的傻闺女，田青哪年才能挣钱回来娶你呀？啊，你以为走西口这么容易呀？哎，我和你爹走西口，走到半路上我们就折回来了。去的时候啊，那是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还是两手攥空拳呢。
1: 田青哥不会的。
0: 以前呢，我和你爹不反对你和田青好，那是以为田青他爹在口外发了财，还供着田青读私塾，他们田家总算是咸鱼翻身，要重振家业了。你要是嫁过去了，我和你爹呀也能跟着沾沾光。可是谁曾想，那个徐木匠拉帮拉套的给他娘啊，他们田家现在是睡在窄板凳上了，那翻身都难了。
1: 田青哥说了，等他在口外发了财，一定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0: 做梦吧，那夏家有钱有势的，就凭田青他？哎呀，我说傻闺女，你就别跟着做梦了啊。
1: 反正我相信他，不信咱们走着瞧。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

0: 至，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

0: 金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8: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7: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9: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1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7: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1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这老等车也不是回事儿啊，这不行啊！哎，咱不能在这傻等了。四叔的黄先生更要说过，走西口的路人烟稀少，每隔50里才能到一个宿头。如果天黑之前赶不到的话，一定会迷路的。万一遇到狼群咋办？
1: 那咋办了？
2: 天青说的对，要不我给出个主意，咱们。
0: 炸一回鬼卦，
1: 说扔鬼，
0: 鬼卦不是鬼。
1: 哎，
2: 什么叫鬼卦？
0: 站鬼卦吧，就是说你把身背过去，然后把这鞋往后一扔，这鞋尖触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1: 灵吗？
0: 灵得很，有鬼管着呢嘛。
2: 真有鬼了？
0: 啥叫真有鬼啊？鬼卦嘛。
1: 哎，
0: 那咱仨谁扔啊？
1: 满队，你来吧。刚才我扔啊，
3: 咋了？你害怕了吧？
1: 行不行？谁怕了？扔就扔，也碰不见个人，就问鬼呗。
0: 来吧，
1: 我扔。会不会鬼上身了？
0: 哎呀，这么啰嗦了。
1: 鬼爷爷，鬼奶奶。 我就是问个路啊，可不要鬼附身像啊！你要是想附身，就找那个胖子。还是那个你来吧，我手气不好，万一扔不准咋办？
0: 嘿，你这个人，我来就我来，
2: 你来吧。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看着有点往左？
1: 我觉得好像是往右啊。
2: 这生意老天不让走西口？
1: 不会吧？
0: 行了，咱就走右边。
2: 可不行，那万一那个走的啥虎口怎么办？
1: 那咋办呀？
0: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我扔一边了。哎，咱可说好了啊，万一扔到那个沙湖口，不能怪我。
1: 哎呀，别扔吧，
0: 王队，扔，咱认命。

0: 我看就走左边吧，要是啥户口咋办呢？行了，别废话了，走吧。行，就走左边，走，走。
1: 那再扔一遍吧，还扔剩啊？
0: 万一没扔准咋办？
2: 大车店，哎，我跟你说哈，你看，那个红边的是大杂店，那个蓝边的就是清真店。
3: 那这是清真的。
2: 哎，好。
3: 哎，三位，里边请，里边请。
2: 你们这是到口外发财啊？
3: 啊，我们走西口。
2: 哦，走西口啊？
3: 有空房吗？
2: 当然有啊。
3: 厢房、上房都有空的，这个干净宽敞，冬暖夏凉。
2: 最便宜的没？去吧。哎呦，便宜的有，便炕就是大通铺。
3: 那上面有跳蚤没有啊？哎，
2: 这您甭担心，您甭找他，到时候他自个儿找您。
3: 随便吧，行，我们就住便炕。
2: 住便炕好，便铺三位里边的招待。
1: 请，这啥味儿啊？张呛人！要不给你安排个单间啊？是啊，那咱就换一单间。不用，
3: 我们就住这儿。那好，咱们就请吧。
1: 这哪有地儿睡呀？哎呀，
2: 挤挤就睡一下了。那。
3: 咋翻身呀？好说呀，要翻身，大家喊耗子一起就翻了呗。
2: 还喊耗子，又不是拉纤呢。这儿，慢
3: 顿，我们就睡这儿吧。来，先把东西放下。
1: 怎么睡呀？
2: 哎呀，花什么钱住什么地儿啊？
3: 哎，店家，有便宜点的吃的东西吗？
2: 有啊，咸菜疙瘩。
3: 大燕窝头就白开水，哎，就是这个。好嘞，哎，请，
2: 请，
3: 哎，谢谢，哎，请，
2: 哎，慢顿，快点。这怎么说呢？还是惦记着住单间啊？
3: 请，里边请，来客人了。哎，请，请。来。
4: 坐坐坐啊！你别说，这人还挺多的呀！啊，别挑，老等等，
5: 吃的就不错。
4: 哎，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待会儿你跟老板说一下，这个店钱呢，我用工钱顶了，我现在走了。
5: 干啥去？
4: 我到下一站住去。
5: 天快黑了，你往哪儿走？
4: 没事儿，你别忘了啊。
5: 疯了吧？你去喂狼啊？

0: 别看我没上过私塾，哎，我爹是梁家庄有名的大明白，
1: 是吗？
0: 十里八乡都找他说和事儿。哎，我爹，往这么一坐，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也差不多，全交给我了。
1: 我帽子，
0: 待会儿，
1: 哎，我帽子嘛，讨厌啊，
0: 较劲。
1: 各位客官打哪儿来呀、
2: 啊？哦，蓟县。
1: 蓟县呀、啊，那边旱吧？
3: 是啊，已经连着两年大

0: 再往前走，从哪儿就出口外了？
1: 沙湖口啊！
0: 啊！
1: 沙湖口！哎呦，这是怎么了？吓得！这沙湖口也不是沙人口啊！
2: 都怪你板凳，你是先扔的，扔的不准啊！
0: 我说同扔你吗？不是啊，怎么又坏我了？
2: 不怪你，怪谁啊？
3: 算了，你看这么多人，不都是往沙湖口的吗？人家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1: 那是啊。
2: 对了，店家，你看，你这南来北往的客人多，我给你打听个人。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这店啊，不说来人成千上万，可来的也真不少啊。就你们祁县一年到头走西口的人就接连不断，这过个人啊，十有八九都在这儿打个尖儿歇歇脚，然后再出口。您打听谁呀、啊？
2: 这个人啊，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操祁县口音。
1: 祁县口音？
2: 嗯，
1: 他什么模样？你就说是谁吧。
2: 啊，找个爹。
1: 哎呦，你爹也得有个特点吧？
2: 哎，我娘说啊，我爹那是我们村的美男子啊，长着一勾鼻子，比我漂亮多了。
0: 那咋生出你来了呢？跟别人生的？
2: 哥长得随我娘不行啊。
1: 哎呀，我说客官呐，这要是操祁县口音，长着鹰钩鼻子，那你这爹也忒多了吧。
2: 你笑声呢？这些窝头还堵不住你嘴啊。
3: 哎，算了，这儿找不着，咱一路走一路打听，准能找着。啊，店家，
1: 哎，
3: 我也想给你打听一个人。
1: 哎，您说。
3: 您这儿来过木匠吗？
1: 木匠？哎，有啊。
3: 哦，
1: 前几天我们这儿来过一个木匠，我们掌柜的叫他在店里干零活，顶了他的饭钱。这个人手艺倒是不错，可就是长得丑点儿。有这么长一个大疤了，哎，怪吓人的。
3: 他现在在哪儿？
1: 就是刚才门口硬铺上靠着的，就是啊，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2: 哦，哎，铁青，你不吃了？铁青，
3: 老哥，
4: 嗯，
3: 老哥，
4: 嗯，
3: 啊，刚才睡你旁边那人呢？
4: 嗯，走了，
3: 出去了。
4: 嗯，说是上下一个宿头去了。
3: 哦，谢谢。

0: 这是甜心的，
1: 你先吃一口。
0: 讨厌吗你？回来了，
2: 嗯，
0: 咋样了？
2: 别提了。
3: 哎，找着那个木匠了？
2: 他走了。
3: 什么？他走了？我们还欠着他工钱呢，天黑了可别叫狼吃了。哎，我去看看啊。
0: 他咋走了？
2: 可能他知道我来了。
0: 那不对啊，他是敌人，怎么见着你就跑了？
1: 吃窝头还堵不上你嘴。
0: 嗯，哎，铁青，我说啊，咱们这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住，那这花费也太大了，不是50里一个宿头吗？这么着，咱们明天起个早赶个晚，咱们走100里啊。
2: 行，那咱们就快点吃早点睡。
1: 去那么早啊？
0: 你不愿意你留下呀。
1: 像不像你爹？
0: 讨厌了。

0: 王南广，什么叫鬼打墙？
1: 鬼打墙就是说呀，有的人晚上走夜路碰见鬼，赶走也走不到地方，转吧转吧又转回来了，好比是鬼打了一面墙，把你给堵住了。
0: 这哪都看着差不多，这不会真的鬼打墙了吧？
1: 说圣呢？
2: 我告诉你，别听那小孩瞎掰，啥鬼打墙？还有一个说法，这腿吧有长有短，迈出去的步子不一样，白天才能看得清，到了晚上就有可能画圈走。
0: 我哪条腿长得短了？
1: 那谁知道呢嘛？
2: 好了，快走吧。
0: 没品过呀。
3: 哎，胡先生，您看我爹这个病。
4: 你也不必过多悲伤，先吃几副药看看，如果没有什么起色呢，老夫也无力回天了。
3: 哎呀，胡先生，我有的是银子，只要你把我爹的病治好了，花再多的钱我都在所不惜呀。
4: 夏三爷，有时候这钱可买不来寿命啊。
3: 哎，有钱可使鬼推磨，我就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就救不了我爹的命。
4: 夏三爷，那你就试试。
5: 三爷，
3: 咋了？
5: 要不来点邪的，没准还有用呢。
3: 邪的？
6: 来，把张水的啊！
7: 哎呦，别回家吧，
6: 牛大叔。哎。
0: 哎，那给我也来的，
6: 我们还不够分呢。来，马啊，
2: 算了，咱们走。
0: 这水也能喝了？
6: 你说啥？
7: 小声。
0: 你说啥？
6: 这个娃。
0: 哎，咱不会真走不出去了吧？
1: 你说剩了吗？
0: 狼，狼！
2: 哎，慢段，
1: 哎，慢段，
2: 慢段，慢段，
1: 慢段，
2: 慢段，
1: 慢段，
2: 没事吧？慢段，哎呀，慢段，
0: 这脚动不了了。
1: 杨庆，你慢点啊。
2: 怎么样？没事吧？
0: 脚都
2: 啊，
0: 脚动不了了。
2: 没事，
0: 疼。
1: 慢段，慢段，你咋样了吗？你
0: 脚疼。
2: 南瓜，你也下来吧，我弄不动他。
1: 啊，行，你等会儿啊，你们接着啊。
0: 疼。
2: 慢段，没事，
1: 来，我马上下去。
2: 没事。没事没事，好了，
0: 疼啊！
2: 别哭了，来，慢顿没事，别哭啊！
0: 真是碰上鬼打墙了。
2: 瞎说啥？
1: 哭剩呢吗你？
5: 春香，老爷这会儿没发脾气吧？
8: 没有，
5: 他这两天有点气不顺，这一传我还真有点。
8: 没事，快走吧。
5: 三爷，您找我。
9: 嗯，我让你办的事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5: 弄清楚了，没错，姑娘今年17岁，模样没挑。
9: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那个丫头是不是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
5: 没错，田青姐姐的婆婆给做的媒，那丫头就等着田青回来完婚呢。
9: 就是她了。

0: 周管家，这些年我对你如何呀？
1: 那还用说，三爷对我好比是再造父母。
0: 算你小子有良心，我就是吃碗干饭也没忘了给你一碗稀粥啊。
1: 何止是稀粥啊，赶上这荒年灾月的，我们一家老小全仰仗三爷您照顾呢。
0: 大巫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
1: 啊，什么主意啊？
0: 把你见过的那个天青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娶过来给老太爷当小奴，冲冲喜。你赶快去找那个跳大绳的巫师，跟他交代好，就照这样办。
1: 是，三爷。
0: 去吧。

前世怨怨，今世报应。

0: 东南方向有一个梅院墙的院子，里边有老太爷的药引子。
1: 大师，您刚才说东南方向有一个老太爷的药引子，
0: 东南方向有一家没有院墙的人家，他家有一个17岁的女娃，她的内气气功特别的厉害，老夫是花了330年的功力，用我的大追之法才把她找到的。
1: 大师，您说的这也太……
0: 把这个女娃娶过来，给老太爷冲喜，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谢大师指点呐！
0: 不敢，不敢。
1: 你们听见了吗？这就是天意，也是咱们老太爷命不该绝。来，周管家，
2: 三爷，
1: 你赶紧去东南方向找那个没有院墙的人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17岁的女娃。
2: 好，
1: 快去吧。
2: 哎，好。
3: 我打听清楚了，就在这附近。这儿，爷。

0: 娘，慢点。
1: 没事儿。
0: 娘，我说不让你去，你看你非去。
1: 没事儿，我躺会儿就好了。
0: 娘，你慢点。哎，坐着。哎哎哎，娘，我扶你躺着，靠着点儿。

0: 娘，你身子咋这么热啊？
1: 别大惊小怪的，我这是在毒太阳下面晒的，歇歇就好了。
0: 不行，你这是病了，你得看大夫。
1: 看什么大夫？我命大，熬得过去。就是熬不过去啊，真死了，你也少了个累赘。
0: 瞎说什么呢你？哼，你躺着，我这就给你找大夫去。我帮你拿，没事，我来吧。
2: 老板，我出诊了啊。
3: 啊，好。
0: 大夫，我娘的病严重吗？
2: 姑娘，你娘这是多年积劳成疾啊，在人身上，地水风火四大协调，则身体康健无疾病；倘若四大不调，便生病疾呀。
0: 大夫，那咋办呢？
2: 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我胡家祖传的秘方，我就是常年坚持使用，越老越精神，从没生过大病啊。
1: 大夫，你这个方子要是太贵了，我们娘儿俩可抓不起呀。
2: 大少奶奶，您多虑了，我是让您女儿的这一片孝心给感动了。我这个方子还从来没有给外人开过，原因呢，是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
1: 还有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的方子啊？
2: 这荒年在月的，我看你们娘俩还真不容易。再者说了，谁不知道当年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是个大善人呢？这也叫善有善报吧。
1: 大夫，等我病好了，一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方子呢，说白了就是把摘菜剩下准备扔的那些下脚料，吃水果吃剩下那些果皮果核，把这些东西呢泡上水，温度要适宜，常年坚持，每天泡脚半个时辰，可要坚持啊。最后呢再送你一句话，心平气和，只要你做到了，我保你健健康康，百病不侵呐。
1: 谢谢您，
0: 谢谢您。
4: 让翠儿给夏老太爷做小，周管家，亏你想得出来。翠儿她才多大呀？她怎么能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子呢？再说了，翠儿已经许给人家了。
5: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翠儿一草根丫头，打着灯笼也嫁不到这高门大院里去，能给老太爷冲喜是他八辈子修的福分。这天天啊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句难听的话，以后小翠儿可就是夏三爷的小妈了，你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
4: 那我咋听人说夏老太爷这两天就在阎王爷门口晃悠呢？
5: 你怎么咒老太爷死啊？
4: 哎呀，算了，不说了。
5: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爷身体要是硬硬邦邦的，早娶七八个姨太太了，还找你们家小翠儿冲什么喜啊？
4: 不成，你去找别人家的闺女冲喜去吧。
5: 站住，你当是老太爷看上你家闺女了？这是大巫师请神灵给指点的，我不过是来传达一下天意而已。
4: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
5: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我们家夏三爷在这祁县 不说是首富吧，那也是数一数二了。他的至亲朋友在北京给袁大总统当差，是夏三爷在这方圆百里东头一踩，那西

0: 头就得乱颤呢。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夏三爷要是一高兴，给你捏过个什么罪，那就定什么罪了。知道田青他娘怎么进去的吗？不就是我们夏三爷一句话吗？
1: 啊，这……
0: 我说，翠儿他娘，听我一句话，人活一辈子，咋不是个活呀？再说了，连我都知道，这小翠儿是你家男人从口外捡回来的吧？
1: 周管家，
0: 根本就不是亲生骨肉、啊。
1: 周管家，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周管家，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周管家，
0: 听说你家男人病得不轻啊？哎，你说这荒年灾月的，你拿什么给他看病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靠谁呀？一个是你男人，一个是小翠儿，这炕头哪头热，你怎么就不清楚啊？
1: 我还是舍不得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
0: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肩膀上扛的是脑袋呀，还是榆木疙瘩呀？我给你掰开了瓤，给你讲馅儿都不明白。你要是不同意小翠儿去给老太爷冲喜，那老太爷要是一死，夏三爷可是有名的孝子，这杀父之仇，你们两口子，小翠儿，还有那个田青，都他娘的不得好死。到那会儿，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好好想想吧。哎，不过你可得快点，夏三爷还等着我的回信呢。
2: 天青，累坏了吧？
3: 没事，板凳，脚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4: 哎呀，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两个宿头了，我看干脆就在这找个地方住吧。
2: 早知别起那么早啊！
3: 这找谁问我？去问问吧。
4: 哎，我找个人问问啊。娇儿，我问问你啊，这附近有宿头吗？
5: 有啊，拐弯就是了。
4: 谢谢你啊，走吧。啊，哎，慢点啊。
3: 嗯。哎，
4: 慢点，慢点。哎呀，真有一个宿头啊！
3: 走吧，
4: 走。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搜索

0: 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

0: 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

0: 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

0: 熟高，而且鸡身也不烫熟，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在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姐也不说话吧。
1: 大夫，咋样啊？
0: 你男人这个病啊，正气虚弱，而且是阴阳两虚啊，脉小以急，手脚烦热，脸色灰白，而且伴有咳血的症状。过去老百姓说十老九死就是这个病，得赶快给他治，不然的话恐怕他挨不过这个夏天了。
1: 胡大夫，我男人虽然一年病病歪歪倒在床上，可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是一家人的。我求求你救救他吧，求求你了，胡大夫。
0: 哎，看病救人乃是老朽的本分。我是怕即使开了方子，恐怕你们也抓不起这个药啊。
1: 胡大夫，你就开吧，我就是砸碎了骨头卖了油也要给我男人治病。

0: 这是您的药。嗯，
1: 怎么才两副呀？这个，
0: 哎，这是别人的。今年大旱，这药钱也涨价了。您给的钱只够抓两副的，
1: 这两副也不够啊。我能赊点吗？
0: 哎呀，这药店有规矩，不能赊。您慢走啊。
2: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0: 不知道，倒是老跟咱们这儿抓药，估计家里人呐、病得不轻啊。
2: 哦，这闺女长得还真挺水灵的啊。
1: 周管家，
3: 俺说翠儿他娘啊，想清楚了没有啊？
1: 周管家，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对不住小翠儿。
3: 俺说翠儿他娘，你这是放着县城的八抬大轿你不坐，偏得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现眼不成啊？这三爷看上你们家翠儿，这是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扑通掉你嘴里了，可你还硬是不吃。你赶紧给我一句痛快话，这三爷还等着回话呢。
1: 你们这不是把翠儿往死路上逼吗？嗯，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没那么严重。这翠儿终归进的可是大户人家，这将来他可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我这不也是替你男人着想吗？你男人的病我回去跟三爷一说，三爷痛快答应了。你男人的病啊，三爷包治了。
1: 真的？
3: 嗯，你男人啊得的是痨病，想要命是不是？那就得拿钱换，没钱那就得等死，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嗯，这不会是小太奶奶吧？啊，您请您请。
4: 娘，那个谁呀、
1: 问道的，买药回来了。
4: 嗯，哦，药涨价了，现在咱的钱只够买两副了。
1: 哦，
4: 我给爹送过去。
1: 爹，
5: 让我死吧！
1: 爹，
5: 让我死吧！
1: 爹，你不能想不开呀、你这是干啥呀？啊，就算是你不答应，夏夏能放过咱们一家三口啊？
4: 娘，去夏家干啥呀？跟夏家有啥关系？我爹这是咋了？你说话呀，跟夏家有啥关系？
6: 哎呀，娇气的，往下躺啊，躺舒服点，马墩儿啊。哎呀，这下你斗不了了吧？
7: 干啥你？哎，
6: 咋了？亲个蛋儿给绣的？哎呀，真好看，上面还有两只小鸭子的。
7: 那是鸳鸯。
8: 哟，
6: 对，鸳鸯鸳鸯。哎，咋了？舍不得用啊？
8: 是，这是他第一次跟我纳鞋底，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
6: 还能咋样？想你的呗。哎呀，也不知道我那个婆娘有没有在家给我绣小鸭子。哎呀，睡觉吧。

0: 翠儿他娘，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急着问你什么时候嫁闺女，你给我看着葫芦什么意思？
1: 周管家，我自家的闺女我自己心里清楚，想让她就这么嫁到下家去给老太爷冲喜，翠是死也不会干的。我跟你说周管家，要想让翠嫁过去就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当初我们捡到翠的时候，她的脖子上就有一对一模一样的葫芦，一个我给了翠，另一个一直压在箱底没动，想等着翠出嫁的时候给她男人戴上。
0: 你跟我唠叨半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三爷下的礼还少啊？
1: 田青走的时候，翠把他自己的葫芦给田青戴上了。
0: 啊，我明白了。
1: 周管家，要想让翠死心，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三爷，
2: 我让你办的事儿都办妥了？
0: 都办妥了，您就等着迎亲吧。
2: 过来。
0: 哎，三爷，田耀祖他老婆您没尝到鲜，这回啊，
2: 这回啊，我让他儿媳妇给我爹当姨太太冲喜。
0: 三爷，您这步棋走的实在是太高了，田耀祖那小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天把儿媳妇也塞给您了。
2: 别给我提那个龟孙子。周管家，
0: 哎，
2: 老太爷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是，
2: 我看这事儿宜早不宜迟，你得催催抓紧办呢。
0: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1: 亲家，我也不想走退婚这条路，哥哥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说我这个当娘的咋对得住我们家翠儿，怎么对得起你们家田青啊？
3: 翠儿他娘，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真是没有办法。我答应你，我替你瞒着翠儿。
1: 你说我这辈子造了啥孽了呀？
4: 你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恶心人了。
3: 小点声。你看这事儿闹的，那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您当时也是一片好心吗？
4: 按说人心是红的，但挖出来不一定都是那色儿。这世上不是也有黑心肝吗？
3: 亲家母啊，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好说话了。事已至此，我还说什么呢？
4: 这话说的也对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黄鼠狼子专咬病鸭子，他家越是没钱吧，你看就越是有病。哎，
5: 谁呀？谁呀？
6: 请问翠翠在这住吗？
5: 是啊，我就是啊。
6: 可找着你了，翠儿姑娘。
7: 是啊。
5: 找我干啥？
7: 可认得这个？
5: 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身上？
6: 翠儿姑娘，我们是在走西口的路上跟田青兄碰到一起的祁县老乡，我们搭伴一起去的口外。
5: 去口外咋了？
7: 是这样，我们在半路上碰到了土匪。
5: 那个哥呢？
6: 土匪劫我们身上的钱我们都乖乖的给了，可田青就是不给，还给土匪们动起了手。土匪们人多势众，田青就受了重伤。
5: 他现在咋样了？
7: 他临终前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
1: 翠儿，你都两天没吃没喝了，你就喝口粥吧啊！你就是哭死饿死，田青也不会回来了。闺女，你就喝两口吧啊！闺女，翠儿，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爹也活不成了。

0: 这是夏三爷给你们下的彩礼钱，大洋整整20块。夏三爷说了，只要村儿一过门，你们全家就可以搬进他给你们置的那一处小院。
1: 天晴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姑娘卖出去了？
2: 当家的，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0: 呦呦呦呦呦，说什么呢？要不是夏三爷给你们家口饭吃，就你一天到晚齁噜带喘的，早他娘饿死了。
2: 他爹，他爹，
1: 我跟你说，我就是饿死病死也不能卖姑娘，也绝不把姑娘往火坑里推。你给我滚。
2: 他爹，
0: 我还告诉你们，这拉出来的屎还有往回做的，都给我听好了，花轿明天就进门抬人。
1: 你拿着下三的礼给我滚。
2: 他爹，
1: 滚。
2: 他爹，
1: 滚。
2: 他爹，
3: 去告诉你家夏三爷，我家
1: 翠儿，
3: 我答应去给你家老太爷冲喜。
0: 好好好，还是小翠儿姑娘，什么呢？还是小太奶奶通情达理。在下告辞，告辞，告辞。哎呀。
1: 儿，你明明知道夏家是大火坑，为啥还要往里跳啊？
3: 爹娘，我躺了三天，我想通了，天晴哥走了，我本来也想走，但我不能。

0: 我现在不过是个活死人。翠儿，娘对不住你。
1: 嫁给夏家。

0: 件事儿，别断他的念想。那两个送信的人，我都已经嘱咐过了，我会替他给他娘养老送终，也不枉我俩好一回。
1: 天婶，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起来呀！你，
0: 我能叫你一声娘吗？
1: 哎呀，叫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要想叫就叫吧。
0: 娘在上，您受闺女一拜。
1: 翠儿啊，快起来！
2: 哎，你去，哎，翠儿。

0: 来啦，
1: 慢点啊。
2: 哎，小二，
0: 哎，
2: 给我们续点水。哎，
0: 你要水啊？
2: 啊，
0: 哟，哎呦喂，这脚肿得这么厉害啊，光用水泡是不行的。
2: 哦，摔了一下。
0: 你们怎么来的？
3: 我们两个轮流把他背过来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3: 我们要去口外啊。
0: 就你们两个背着他，你们三个谁都走不出沙窝子。
3: 你说的有一点邪乎吧？
0: 出了沙湖口啊，前面就是沙漠，空手走路啊都吃力，你们还背着他，那不瞎白活吗？
3: 那咋办呀？
0: 离此不远有个庙，里面住了个叫万了的和尚，他能治这病。要是医得好，当然好；如果医不好，那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2: 那我们怎么找万了和尚？
0: 出门啊，往左拐，往东不到二里路，就能看到那个庙了。还要水吗？
4: 不要了。
2: 慢顿，咱们过去看看。
3: 太秋，我跟着去吧。
2: 你就不用了，累一天了，歇着吧。我们俩去就行。
3: 慢点，慢点，
2: 我们走了。
3: 慢点，路上。早点回来啊。
2: 来，先躺这儿啊。师傅，请问您是万了大师吗？师傅，您帮我看看，他的脚还能治吗？

0: 你把他扶住，别让他动。
1: 好。
2: 左翔啊，
1: 慢点。
2: 别动
1: 啊，别动。没事啊。没事。
2: 左翔，你
1: 没事。师傅，行了吗？
0: 善哉善哉，你扶他起来走走。
2: 哎，左翔，你
1: 没事啊？来，进来，进来试试。来，试试。
2: 你都折了。
1: 慢点，试试，走走啊。怎么样？没事吧？慢段，慢段，不疼了，
2: 神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师傅，谢谢你了。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师傅，听您说话的口音，是山西吉县人吗？
0: 出家人四海为家，天当房，地当床，走到哪里哪里是家，哪里又都不是家。善哉善哉。
1: 师父，

0: 谢谢您给他治脚，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恕不远送。谢谢。走。哎，南瓜，大南瓜，南瓜！哎，你看，那和尚把我这脚给扎了。哎呦，你脚好啊！南瓜，南瓜，丁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刚才我跟满对去找那个半了大师的时候，啊，发现那个人的脸跟你说的你爹长得一模一样。
2: 那鼻子就是一大勾，深眼窝。
0: 你不开玩笑的吧？
1: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
2: 而且他说话那个口音就是咱祁县的口音。
1: 哎，对对对，他长得就像那个美男子，反正比你好看多了。
2: 哎，
1: 你坐上去。
2: 我爹去。

0: 这位施主。
1: 爹，我是您的儿子王大官呀。
0: 佛门境地是万万不可胡来呀。
1: 师父，我爹是山西祁县人，他叫王德云，他跟我娘结婚没几天就走了西口，后来我娘才有了我。那年正是大旱，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南瓜。我今年21岁了，有妻有子了，可是从来没见过我的爹。我娘像我爹想的，眼睛都哭瞎了。我这回走西口，一是为了养家糊口，二是为了找我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爹。这顶帽子吧，这是我娘给我的，她说我爹曾经戴过她。
0: 我已出家多年，早就把一切尘缘都给了解了。施主，你认错。
1: 我认错人了，我连我爹的面都没见过。

0: 见几遍呀。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齐全了，你放心吧。
3: 我告诉你，这个花轿一定要经过老田家门口，

0: 鼓乐声，你就给我可劲儿的吹，可劲儿的擂，动静越大越好。
1: 三爷，可小翠说了，花轿要绕着田家走。
0: 你他妈死脑瓜子呀！啊，那小翠上了我们家的花轿了，我们爱往哪儿抬往哪儿抬，他管得着吗？他。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

0: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4: I'm here.
3: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我看出来了，夏三不是冲小翠去的，是冲我来的，是冲田家来的。可怜的小翠儿，我们田家对不起她。
1: 夏家仗势欺人，翠翠她娘还

0: 娘，我真咽不下这口气。孝翠他娘也是被逼无奈，活着都不容易，这口气啊，暂时先咽下吧。娘，就算咱们咽下这口气，你说，等天津回来，咱们咋跟他说呀？
1: 小翠已经嫁过去了，夏三现在财大气粗，就是我们告，也告不赢他。这样，你去小翠家看看二老，他们二老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娘，我让你去你就去，快。
2: 当家的，你早就别想跟我走了呀！这，这么着，咱俩走啊！
3: 快点！对对对对！哎呀，这总算到了！哎，你们看，哎，等我再看看吧，再看看。哎呀，这就是沙湖口子，
4: 这比旗下县城还热闹啊！
3: 当然，这里是边陲重镇。
5: 那是啊，
3: 我感觉这沙湖口不像这名字这么吓人啊！哎，那儿有一个算命的，咱算一个。哎，好啊。
5: 不敢说是上知天文下
3: 什么命地理。
5: 你看他那样，肯定算的灵。是啊，你说咱仨这走西口出来，那就是蚯蚓上桥，腰杆不硬啊。
3: 咱算一卦去，看看咱到包头能不能挣口饭吃啊！
5: 要算你们俩去算吧，我不算。走，咱俩算去。好了，10文钱。先生，你算的灵吧？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你先给我算吧。哎，你咋没下在后账里？
6: 这个，哎呦！
5: 面相，但是你眼馋呐，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额头，
5: 就是说你额角高。那是好还是不好啊？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主要说明你幼年丧父啊。但是，那从小生下来我就没见过我爹。
6: 我爹一个人走了西口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的？你爹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师，你也帮我看看吧。您看我这个脚，严禅吗？嗯，这位小少爷天庭饱满，不严禅。
3: 不言禅，可我怎么幼年丧父呢？
6: 你爹不跑了吗？谁说死了？
3: 我爹活着不跟死了一样吗？那不一样，少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过从你的面相上看，你父母应在高唐才对。怎么你是祁县人？对，我是。哦，哎呀。
6: 祁县这几年闹了2次大旱呐、啊！是啊，我们那儿今年自打把种子给种下去，它就不下雨。再不种吧，出了苗，它还是不下雨。是啊，祁县是缺水少雨啊。哎，听说祁县有个田家大院，
3: 有。
6: 你姓田呐？
3: 我姓梁，他姓田，他就是田家大院少爷。哎，他就原来。你就是田家大少爷。大师，现在祁县已经没有田家大院了，我父亲把家产都给收光了。

0: 那叫滇京，当年我祖母是因为极限大旱，她为了图吉利，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那么，你祖母也到了古稀之年了吧？
1: 早让他爹给气死了！
0: 气死了！哎，那你父亲呢？
1: 我没有父亲。
0: 你娘不是被你爹输给别人？是啊，那娘被一个好人给救下了。你们家几口人？两口。不对吧？你们家应该是三口。怎么，你姐姐饿死了？没有。
1: 我娘被俺爹输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家就两口人。那姐在她9岁的时候就到梁家当童养媳了，这就是俺姐夫。你姐夫？哎，大师，你怎么知道俺有个姐？
0: 面相，从你面相上看。
2: 你应该有个姐姐才对，你算真准呐！我怎么听大师的口音，也有一点祁县味儿。
0: 你们是走西口吧？就往西走吧。我有点事情。
2: 老神仙，你还没跟我算呢。
0: 你跟我算算，你不用算了。你老婆是一个旺夫的命，只要你对你老婆好，你会一生平安的。大师，
3: 大师。
1: 你再给我算算嘛！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爹啊，大师？南瓜，算了，我们走吧。走。
4: 哎呦，爹呀！老太爷，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老太爷，这个翠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啊！这冲喜的，刚进门就把老太爷给冲死了，
5: 冲死了。
4: 对，是冲死丧门星，要没这个丧门星，没人，我爹还能多活几天呢。是，能多活几天。哎，你干什么你？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没有啊，都是你不会办事。我让我花轿经过田家门口，你可倒好，让翠翠下了轿。
5: 在田家门口又是哭又是嚎的，这是冲喜吗？这是嚎丧，是嚎丧。你还学？这对不起三爷，都是我不会办事，对不起，对不起三爷。三爷，
4: 咋的了？
5: 你要把小翠儿安排到哪儿去啊？
4: 春香院。
5: 啊？什么院？
4: 把他给我卖到窑子里去！啊，没听明白是吧？我让你把那个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给我卖到窑子里去，我让千万人糟蹋他，糟蹋死他！我看他还敢克死我爹！去！哎呀！
0: 累一天了，哎呀，行啊。

0: 说客官，今天不算了啊，关门了，要算改日来，今天可累了。
1: 有句话叫有钱不赚，
0: 有钱不赚王八蛋。哎，这话在理啊。我说客官，你算什么啊？是算财还是算官运呢？还是流年呢？我说你算什么也得把斗笠摘了，我算卦是看面相的。哎，来看看啊。哎呦，你这面相可忒好了。嗯，你这疤怪吓人的，这可不好。我再看看啊。是你？
1: 你不认识我了？
0: 太认识你了，你不是好多年前晕倒在我们家门前那个乱党吗？
1: 田大少爷好记性。
0: 就你这副德行，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哎，现在都民国了，你那革命党如今都是吃香喝辣的，不是你怎么成这德行？
1: 听你这话怎么像侦缉队的眼线呢？
0: 你大概是孙大炮的人吧？那也不对呀，孙大炮跟袁世凯不是一个溜子的。你落赔了，所以走西口撞大运。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又像是土匪的眼线呢？
0: 这话可不能瞎说。
1: 天祖，你离开家17年了，你也是个秀才身，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啊？
0: 想知道吗？天机不可泄露啊。
2: 木须肉、牛肉片，一盘馒头，一盆粥。啊，
3: 好好好，
2: 来了。
4: 粥也快点。
2: 好嘞。
5: 去。南瓜，你别多想，别听那算命先生胡说。
6: 我咋能不多想？万一让他给说中了，我这趟不是白来了？
7: 暖胎，
5: 没事的。
7: 你这是头一回走西口啊。这样，我给你讲讲沙湖口的事啊。
5: 哎，我听着。
7: 这沙湖口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秦汉的时候叫参河口。隋唐的时候叫牙峰关，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改名叫沙湖口，啊，一直到清代，塞北和关内的关系空前融洽了，才把湖字改成虎字，啊，你看城门楼子上“沙湖关”三个字，不要小看，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呀，这是一个岔路口，做买卖的多，所以啊。前清的户部衙门在这设了一个收税的点子，不要说客栈车店的，就连城里带城外光寺庙就有72座。
2: 来啦
7: 啊，
5: 这么多。
2: 馒头、木须肉、牛肉片，
8: 真香啊。
2: 香啊。哎，姐，要不要再添俩菜？
5: 哦，不用，给我们来3个窝头吧。
2: 好。
7: 小二，
2: 哎，
7: 给他们加个肉菜，算个账上。
2: 哎
5: 哎哎，别，你不要麻烦了。
7: 嗨，你就不要客气了啊，在外面不容易，你下次回来啊，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就变了。到时候骑上高头大马，口袋里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元宝，到时候请回来就行了嘛。
5: 啊，那谢谢了。
4: 哎，也要那样的啊。
2: 好嘞。
0: 儿子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那个帅气，那个英俊，相貌堂堂。就哭了我女儿，就哭了我女儿丹丹。你说那个梁满对长得忒让人看不下去，配不上我女儿不说，而且比我女儿小那么多。
1: 那不都是你造的孽吗？
0: 咱不说这个啊，你不是说拿钱供我儿子去读私塾习武，你们怎么不一起走西口啊？
1: 我们闹了点误会，他要杀我。
0: 嗯，

0: 要杀你，为什么？
1: 天机不可泄露。
0: 你说我儿子要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远走高飞，离他远点？
1: 他太小了，天青太小了，他出来走西口有点不放心，所以我想暗中护送他到包头。
0: 这就怪了，真搞不懂，我儿子要杀你，你还保护他？哎，我说你们这关系不一般呢、啊，你们是仇人呢、啊、还是亲人、啊、
1: 你想知道吗？
0: 当然，
1: 天机不可泄露。
2: 哎，都来了，
3: 谢谢。小二，要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最近来没来过一个40多岁，然后脑袋上长这么一个大疤瘌的人？
4: 嗯，没见过。
3: 哦、谢谢、啊，
4: 慢用着。
5: 嗯，你还是找徐木匠。
3: 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恩人。人啊，要懂得知恩图报。老段，快吃吧。来。
0: 那年我到了口外，本想着像祖上那样啊，挣一大笔钱，我好回去把田家大院赎回来，再把我媳妇从下三手里也赎回来啊，我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爹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光宗耀祖吗？但是走西口啊，太不好走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我半路上碰到一个胡子啊，把我衣服、我鞋子、钱都扒下去了。我是一路要饭才走到包头，可天无绝人之路，我走到了包头，还遇上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他知道我有学问啊，他知道我读过书啊，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半身不遂的大相士的身边，让我伺候他。我就像伺候我父母一样啊，端屎端尿的伺候着他呀。哎，你还别说，他病好了，他为了报答我，他就把他一生算命的手艺传给了我。哎，但是常有行规呀、啊，我不能在包头设摊儿，所以才到了沙湖口，吃了今天这碗饭。
1: 你是不是就想这么混下去了？
0: 我这么混一辈子哪行啊！我这么混一辈子，那田青他娘怎么办？田家大院怎么办呢？
1: 亏你还真能记得田家大院和淑珍。
0: 我记得，我死都忘不了啊！这奇耻大辱啊！
1: 哼，
0: 你横什么？不是我问你，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近和别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哎，你看着吧，赎回田家大院和淑珍的日子不远了。你刚才说什么？啊，17年了是吧？是啊，17年，轮也该轮到那田耀祖出头了。
3: 哟、哟，你这哪还有地儿？
4: 哎，别急别急，有地儿有地儿，紧紧出来了啊！哎哎，动动动动，哎来来来，动动动动动动，
6: 是
4: 啊，来哎，
3: 好了，
4: 这不是地儿啊？
3: 就这儿吧，
4: 这有地儿。
7: 那反正我困了，我先睡了。让让让！
3: 又琢磨什么呢？
8: 天青，你说他算的准不准啊？
3: 哎，行了，别想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8: 嗯哦，
0: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给你算一卦，怎么样？
1: 你自己的命都算不好，还给我算呢？
0: 你这话可不对呀、啊。我算的是不好，但大家可管我叫半仙儿。
1: 你叫半仙儿啊？
0: 啊，
1: 那我就是大仙儿。
0: 你是大仙儿？哟，那你会算卦呀？你给我算卦看看。
1: 好，那我就给你算一卦。
0: 你真算呐？
6: 可不真给你算一卦。属什么呢？
0: 属羊。
6: 属羊的鸡九弯，不是老大就是老三呢。
0: 错了，老二。
6: 那是你时辰占的偏。
0: 这个什么？我看看啊。哟，你也看过这本书啊？
6: 这是什么书啊？
0: 婴药篇呐、啊，我跟你说，这有很多很多的大相士都是看这起家的，这是秘诀必读啊。婴代表什么？婴代表的就是家底和身世啊。药呢？药啊，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联合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用高明的手法去取得对方的家底和身世，把它套出来，套出来。
6: 就是骗呗，
0: 骗。也有人这么说。好好看看吧，啊。不是，我你这。
6: 既然是骗，这书也没什么用，是吧？
0: 我这，你撕吧，撕吧。总共才700多个字，我早就吃了咽了。
6: 没噎着吗？
0: 没有，还在继续给别人算卦。
6: 天耀祖啊，天耀祖，你儿子都不小了，马上就要抱孙子了，你应该给你儿孙们积点阴德呀！啊。哼，不跟你聊了，睡觉去。
0: 哎，哎，你睡哪儿啊？
6: 我在哪儿睡？我在这儿睡了呀。
0: 不，你在这儿睡，我睡哪儿啊？
6: 你在你算命的祖师爷像底下背婴药篇，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我这到底谁家呀？你给我留双被呀？
6: 哎，给你留被子，我干什么？
0: 你这，
6: 哎，
0: 我让你睡睡，你早晚做。哎，徐墨家，徐墨家，我还真得感谢你，你刚才说。俺老婆淑珍没让夏三儿弄到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0: 爹，娘，爹，爹，爹，爹，你醒醒啊！春儿回来了，爹，娘，爹咋了？爹咋了？爹，爹，爹呀！
1: 春儿，你回来了，
0: 娘，能回来了，回来晚了，没看见你。
1: 都怪娘，娘对不住你呀、啊，
0: 娘不怪你，是我自己的命苦。
1: 翠儿，你别怪娘，娘这就和您一块儿走
0: 吧。娘，你说啥傻话呢？你不能想不开呀、啊，娘。
1: 翠儿，拿着。
0: 你拿它干啥呀？
1: 翠儿，拿它去找天庆吧。啊，
0: 娘，你别吓我，你是不是糊涂了？
1: 翠儿，
0: 娘，天庆哥走了。
1: 翠儿，
0: 娘，你别吓我。
1: 天庆他没走。
0: 娘，你别吓我。娘，
1: 娘没吓你，娘对不住你，你快去找他吧。
0: 我去哪儿找他呀？娘，你咋了？
1: 拿着这些盘缠，你快去

上哪儿找他呀？他走了。

0: 你干什么去？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你去哪儿？
1: 我尿尿去。
0: 憋着。
1: 我尿尿你。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迈出这屋一步，我这钉子不定钉哪儿。
1: 不，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不是给刘一刀不。
0: 你看看，我说你什么了？做贼心虚，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是你们二位啊，起这么早，
3: 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分不开了。我这公文配，这是我叔叔公分仓。
2: 哦，我叫天津啊，这是满对，这是南瓜，我们都是吉县人。
4: 你们不能光喝粥啊，小二，给他们每人加两饼，还算在我账上。
2: 不用了，不用了啊！您看，您昨天就请客，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我叔叔请客，你别客气。再说，咱都认识一天了，咱又是走西口的同乡，嗨，出外靠朋友嘛，慢慢吃吧啊，坐下。
2: 那多谢了，谢谢。
5: 谢谢啊。行。
2: 大叔
4: 啊，
2: 你们是不是也走西口？
3: 对，我是头一次。我叔叔啊是回家探亲的，这次带我回去啊就是帮他照顾生意的。
2: 大叔在口外待了有几年了吧？
4: 哎呦，十几年了。
5: 哎呦，那早就发大财了吧？
4: 还可以吧。
3: 我叔叔啊，他在包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莜面馆，你们要是到了包头啊，到那儿做客吧。
6: 啊，才出来十多年就能开个莜面馆？真厉害。
3: 不成，包头那地方开大买卖的多的是，什么商号啊银号啊有的是，不过啊在那儿排前十位的全是咱们山西人。
6: 那我们也能发大财吧？
4: 我跟你说，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不能吃这个苦了。有句俗话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6: 我就能吃苦中苦，我最能吃苦。哎，
2: 大叔，这离包头还远吗？
4: 哎呀，走了一半了吧，快了。
2: 哦，
7: 春儿，春儿，大哥，春儿，快拦着他，春儿，
8: 春儿，别走，
7: 春儿，别拦我了。
9: 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去走西口啊？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有去无回吗？
7: 娘，我只有这条活路了，你让我走吧。我找到天青哥，马上捎信给你，我还要给你养老呢。

0: 哎呀，人多结伴走就是好啊，没觉得累就走出几十里了。
1: 是啊，
2: 啊，走这边。
0: 哎。哎，
3: 叔，啊，这有一客栈，咱就住这儿吧。
2: 啊，好。哎，你们住哪儿啊？
4: 啊，大叔，你们住这儿吧。我们仨到镇外的庙台去，又能省点钱，明天还能少走一段路呢。
2: 哎呀，这地方可不比咱山西啊！别看白天暖暖的，晚上冷得很呐。
0: 没关系，我们年轻人火力壮。
4: 啊，是。
2: 那好，明天我们在大路上见面，我们跟你们大伴一块儿走。
4: 那好，好，
2: 我们走了。
4: 好的，明天
0: 走了，
3: 明天见。
0: 哎，走了，马队，
4: 走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

0: 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

0: 声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

0: 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

0: 声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

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这相当于我们教育界的明星。
1: 每年如果他的工作室开放，投放量应该在500-600人。
2: 减了30多公斤，内外兼修，能吸引学生的形象。
3: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专题研讨活动上，教研员于立明被请来做示范。
4: 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5: 哦，因为把这个人换成另外一个字，
2: 换成谁？
4: 心。
2: 是谁？谁是独一无二的？
4: 我。
6: 我。
7: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8: 好，同学们。
3: 今天一起听课的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100多名语文教师。
0: 我就是我。我们在通常的时候就只是停留到这里，最后我看于老师出示的很多像坐井观天呀、亡羊补牢呀，那这个我就是我到底我们要画个问号，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问题。所以一下子我就惊醒的感觉，我们忽略了这个语文的这种工具性和人文性。
9: 我和别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
2: 可以，就理性看待别人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认识。
10: 你是共产党员吧？
2: 啊，是啊。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10: 那是我没有走的。
2: 啊，对对对。
10: 好，拜拜。
2: 再见。
3: 一个上午，低端、中段、高段各上一堂课，三个学段，三种课型，这是对教师功底、应变和体力的多重考验。
5: 那么我请我的好朋友百川老师把它谱成了一曲民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1: 一道残阳铺水中，满江

0: 好听啊。好，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吧，下课。
1: 大多数教研员当这个职业之后呢，他就脱离一线课堂了。我一直觉得呢，上课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上课。你要做研究，那课堂是土壤，如果你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土壤，那你的研究无源之水了嘛，无本之末了，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2: 现在开始做第八号广播。
3: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张师范录取通知书把俞立明推上了讲台。
0: 九八年工作的应该是第一个冬天吧，当时呢全国有一个叫阅读教学大赛，被我们称作这个小学语文教学界的奥斯卡。我当时坐到台下听课的时候呢，八一中学的杨岩老师，他执教的会咬尾巴的狼，当时他是代表新疆去参赛，老师从头到尾就是像给孩子们在讲故事。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哎，语文课这么美，语文课这么有趣，我在想，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像杨老师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大赛的人。
3: 为了追随那束光，俞立明以几乎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我有时候一个课件的封面我都会研究一个晚上，讲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个故事，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发了七版，发到我的朋友圈，让大家来投个票吧。我的课件当中要配什么样的音乐，我可能配一首，你也会听上百首音乐。
4: 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学理念，让

0: 让教与学真实发生，它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真的能力的提升，情感的成长。
1: 你只要眼里有学生，心中有爱，我认为教育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2: 当海鸥看到马云的理想。
3: 2008年，俞立明作为新疆唯一代表，参加第7届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获1等奖，邀约纷至沓来。
4: 很多学校邀请他去到江南就业，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知道以后，真的是倍感啊焦急。
2: 是我们新疆小雨的一个宝，是我们新疆教育上的一个宝。
5: 谢谢于老师。
6: 没事没事。
3: 于立明没有走，到手的调令他放进了抽屉最深处。从一名老师成为一名教研员，再到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他的身边聚了越来越多的人。
7: 我们新疆很久以前
1: 第一节课，这两处实验的引入怎么样能跟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述结合到一起，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第三节课我们不去探究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你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0: 2024年，俞立明应邀站上了超级语文课的大课堂，一个让全国语文老师研讨教学的地方。2026年，他把这个大课堂搬回了新疆。一来一去，他搭了一座桥。
1: 所以当我把第五季准备引入到乌鲁木齐，引入到高新的时候呢，区委给了特别大的支持，举办非常非常成功，拥有6位老师都进入到了全国的60强，相当于1/10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新疆教育，就希望是能有更多的后浪冲到前浪之上，希望大家能够齐头并进。
0: 一切为了学生。当了教研员，没有人要求俞立明再去上课，但他带着工作室的老师们把根扎得更深。
1: 基本上我把新疆的14个地州市都走遍了，轿子车，我们那个大篷车啊，这些小孩呢就追着，
2: 还有点被感动了。
1: 当然这小孩子呢就是追着车在跑，就我就透过车窗，一道残阳铺水中，就感觉到孩子特别的可爱，我就透过车窗看着小孩，这小孩就跟我一直在挥手，说小袁老师再见，小袁老师再见，因为他们都叫我小袁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好老师，也许这节课就能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他一个终身的理想，和最后他能够堂堂正正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影响。
3: 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语文教育让这个孩子感受到蓬勃的非常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他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祖国文化的。
4: 我们从俞老师工作室出来的所有老师，每个人可能都会发一点光，发一点热。
5: 可怜九月初三夜，
2: 先个财富滚滚，这样好不好？我把财富给你加个引号，就说明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就还会有很多的精神财富，对吧？
6: 爱上阅读，好不好？
7: 而且俞老师讲非常详细，我很喜欢他的课。
8: 我觉得这老师讲的非常的好，我理解了很多平常理解不到的东西。
9: 就是俞老师这样的，
10: 江南是见识美的。
1: 没有遗憾是假的，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也曾经想过，哎呀，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80万的邀请？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北京户口？我为什么放弃了给我一所学校校长的这种职业和身份？因为我2008年入党啊，08年之前更多的关注呢是个人的发展，特别08年也是个风水岭。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0: 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我依然决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追光者。
1: 从前他是追光者，后来他成了光，再后来他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光。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

0: 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六届孩子诗歌节，她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聆听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米蒂，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伟岸以及这种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事，跟自然抗争。
3: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从我中的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0: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

0: 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1: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那个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摩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云云花卉的一个女王。
0: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摆，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2: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0: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2: 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3: 对，那边怎么山上这么？
0: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伟，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
2: 太太
0: 国伟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伯威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

0: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一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1: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2: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2: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20多岁十几岁来，
2: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2: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4: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

摇摇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

0: 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是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0: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1: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0: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冰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冰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1: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

0: 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1: 非常像一个骆驼。
2: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0: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
1: 对，
0: 两只脚。
1: 对，
0: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
1: 对对对，
0: 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2: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独享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4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0: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2: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0: 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

0: 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

0: 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没人搞的，走完走完走完。
4: 快点快点！
3: 哎，到到到到。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 国际奥委会执

0: 居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地区和和田地区调研。
0: 上半年，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1: 我区今年已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0: 新疆2026年中考今期可陆续查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接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

0: 再见。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收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收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江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吐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河康县、河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及和田地区和田市洛浦县，深入边境口岸、草原牧区、企业厂矿、社区和群众家中，调研维护稳定、重点项目、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在红山嘴口岸，埃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要持续推进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他还来到红山嘴边防连看望慰问官兵，勉励他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守好祖国边境线。在富蕴县萨伊恒布拉克边境十六子服务站，埃尔肯·吐尼亚兹指出，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牧区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加强各类政策法规宣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教育引导牧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蒙古铁矿、福佑源新材料等企业，了解智慧矿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听取阿勒泰地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绿色矿业和新材料产业链布局，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洛浦县金普石上平洛森农等企业，埃尔肯·吐尼亚兹指出，要以纺织服装产业、邻国产业为抓手，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文化东路社区，埃尔肯·吐尼亚兹叮嘱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洛浦县老年养护院，强调要紧盯医疗、食品安全、消防等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运营。埃尔肯·吐尼亚兹还走访了便民警务站，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增强应急处突本领，看望慰问牧民群众，鼓励群众多学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维稳措施，统筹好矿山、交通、旅游、住建等领域安全，抓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3: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0: 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境外18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统筹站场、装卸机具等资源，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此外，还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
4: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1: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党支部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村党总支持续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组织建设贯穿乡村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全过程，打造乡村新面貌。
0: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这几年，村党总支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路灯亮化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乡村建设、爱护人居环境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5: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现在全部硬化到家门口，出行更方便。
0: 针对村民就业渠道少、收入不稳定问题，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技能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对接企业挖掘就业岗位，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培育村内小微茶叶等举措，被村民搭建起多元化就业平台。村民鼓励松木汉阿利木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固定收入，村干部帮他对接了村里的加工企业，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6: 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在家门口稳定住业。
0: 英买里村还持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基层治理培训等活动。今年已有12名青年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夯实。
7: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聚焦就业增收、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带领村民建设更加和美富强的英买里。
2: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0: 在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教学。2018年，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全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8: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0: 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 他还打造三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定制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
9: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0: 日常工作中，李

0: 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十六红志愿服务队用专业的服务温暖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出行路。
2: 走进乌鲁木齐站，人群中随处可见十六红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3: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2: 服务队2019年年底成立，目前可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在贴心的便民服务之外，服务队还有一项特色服务品牌——专业应急救助。仅2025年全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
4: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2: 六年间，志愿队伍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已经从初创时的数十人稳步壮大至216人。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上，包括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十六红志愿服务队在内，新疆共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5: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2: 7月7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2026年区本级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选岗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
6: 在这场公开选岗会上，共有39家自治区区级单位和2家中央驻江央企参会，共为107名在乌鲁木齐市安置的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提供了77个安置岗位。
2: 选岗会采用面对面双向交流、现场对接洽谈的模式，让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科学合理的选择安置岗位，同时接收单位能够根据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发展需要，选择接收更适应岗位需求的退役士兵。
7: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嘛，然后服役12年，双向选择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2: 本次选岗会现场70%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与接收安置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相关入职审核、手续办理等后续工作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今年我区将优化考试考核加双向选择加积分选岗模式，探索专业人才直通车对口安置，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
8: 把更多的优质岗位开发出来，我们今年总体来说的安置岗位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
9: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科技特派员奔赴重氧一线送技术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10: 高温天气下，牛羊极易产生高温应激反应。连日来，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乌鲁木齐米东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彭华刚就一直在辖区养殖企业忙碌，指导大家如何缓解牲畜高温不适，同时优化饲料配方，帮助企业提升效益。
11: 以前我们一头牛可能一年下来利润可能在500块钱，现在我们600以上，提高5%到10%的一个生产水平。
12: 今年我们针对61个养殖合作社，已经走访了近100次，为我们养殖户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
10: 今年上半年，全区科技特派员聚焦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458场次，培训农牧民6.41万人次，开展现场技术服务3323次，服务农牧民1.1万余人次。特克斯县创新推行的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就成功运用中草药改良技术，解决了废弃羊棚土壤板结、作物虫查死苗等棘手问题。
13: 我这个大棚以前养过羊，以后种啥都死，用的他们中草药，棚的土壤改良好了，现在种啥都可以了。
10: 目前全疆备案科技特派员总量超11700人，科技服务网络覆盖全区14个地州、93个农业县市。
1: 进入7月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
14: 大家看我身后这人来人往的画面。

0: 面，停车场呀，几乎是一位难求。这里就是 S21阿乌高速上的这个克拉美丽服务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在服务区里玩半天，已经成为了 S21上的一个新的潮流。
1: 车停到这边之后，直接就是景点，很方便，走一走，停一停也挺好的，就不会那么累。
2: 到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吃点东西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3: 除了克拉美丽服务区这个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深度融合的交旅融合项目外，省道21阿乌高速沿线其余四对服务区各个有主题，一区一主题串珠成链，让别赶路感受路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6月，省道21阿乌高速累计交通总量超585万辆。
0: 从停车加油到停车计油 ，S21阿乌高速呢，用4年多的时间把沙漠变成了聚宝盆，快进慢游，路景融合，新疆的美不在终点，在路上。
4: 为期3天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7月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设置新疆食材电商节、新疆米粉节、新疆厨师节等5大核心板块，兼顾商贸对接与沉浸式美食体验。其中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示5000多款食材。而贯穿活动全程的2026新疆米粉节上，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30多家新疆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开展现场展销品鉴，还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优惠活动将持续到7月底。
5: 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合作的商机，
0: 吃的也很好吃啊，有米粉啦，什么烤肠啦，毛肚，
5: 记得来逛哦。
4: 活动还设置产业研讨专场，同步配套厨艺比拼等特色内容，让观众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
6: 我们同步配套这个一些特色内容，全方位的展示新疆多元饮食文化，释放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3: 赛在中国，游在中亚。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在沙雅县开启，8月4号收官。到时，来自全国的100余名越野自驾爱好者将参与其中。赛事分为国内竞赛与境外游览两部分，总行程4018公里。其中，国内竞赛赛段集中在阿克苏地区，总里程近955公里，包含沙雅胡杨林、库车科兹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隧等特色赛段。完赛后，车队将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开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境外游览环节。
7: 同时设计了3国的2条境外的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咱们的参赛人群。后续呢，我们就把这条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对未来常态化开放，把赛事转化为商业化跨境自驾旅游的产品。
3: 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是由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创办的首个中国与中亚赛事结合自驾游的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国跨境旅游自驾的独特品牌。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州、巴州等地教育部门获悉，今日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今年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5考合一模式进行。志愿填报方面，各地考生可兼报区内普通高中和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志愿将于7月底进行填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职高学校录取。普通高中录取方面，各地州教育局将根据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制定录取方案，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类列序录取。乌鲁木齐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4: 7月7号，2026青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出门旅行，在家养老，收快递，吃顿饭，每一天我们都在享受服务业。它不生产具体的商品，却让生活更便利、更温暖、更有品质。服务业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们都属于服务业。6月23号，自治区召开首次服务业大会，这也是新疆首次聚焦服务业这个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召开的专题大会。去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全区就业总人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服务业已经成为稳住经济大盘、吸纳就业、提振消费的核心力量。15/5新疆的服务业要如何发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前不久正式启用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已经成为辖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重要民生项目。这个中心整合了助餐、康复、照护等服务项目，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现在是要去公函小区的祝爷爷他们家，去给他送午餐。
2: 新民路街道有50000居民，其中60岁以上老人就有10000人左右，养老压力不小。80岁的祝洪亮和老伴儿一起生活。2017年，老伴儿因脑梗生活无法自理，全靠他一人照料。了解到社区有了养老服务后，祝洪亮立刻订购了一份居家养老服务包。
4: 他啥都帮不了我，全靠我一个人。前两年一个我一个人还能觉得还没问题，还可以。从今年开始我就慢慢的觉得到这个年龄了，开始已经有这种服务，我说我就体验体验吧。
2: 服务包里有每日送餐、每月3次住浴和1次保洁服务。午饭后，住浴人员来到了老人家里。
5: 我们一般情况下住浴就是30到40分钟，到居民家里，然后先要给老人量个血压，然后量个体温，正常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准备他的衣物，在进浴室的时候，然后试一下水温，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把老人扶到卫生间。
2: 由于行动不便，老伴儿每次洗澡都是一项大工程。之前祝洪亮都是找周边的人帮忙，缺少专业服务。现在这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让老人感觉生活更加方便。
4: 开始先送餐，后来他说介绍有住浴啊，有这个住街啊，帮着打扫卫生啊，这些。简单那个券702，我觉得还可以，还能接受。
2: 祝洪亮所说的券是今年自治区针对失能老年人推出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像他老伴儿这样因为生病被评定为中度失能的老人，每个月最高可以领800元的消费券，用来抵扣购买的养老服务。
3: 我们这个个性化服务包呢，定制主要还是以老年人他自己的一个意愿，就是每一个月我们要进行对他一个咨询，就可以对他下一个月的一个服务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他有没有需要进行调整呀，需要更改呀，需要增加或者减少的。
2: 今年5月，自治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10条措施，统筹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从顶层设计到一线服务，养老这件事儿正在变得更加专业、更加贴心。
3: 目前呢，我们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了1名高级的助浴师，2名高级护理员，2名中级的护理员。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辖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来随时调整我们。

0: 我们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个配比。
1: 未来比如说像居家养老、智慧养老这样一些定制化的服务、预约式的服务会越来越多，会满足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的服务的规模、服务的数量、服务的质量以及服务的水平都将会显著提升。
2: 不光是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巨大，2025年新疆服务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8.7%，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达到772万人，占全区总就业人数的56.6%。可以说，全疆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从事服务业。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都能看出服务业在当前的产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性。
1: 我们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体系的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是这中间的核心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着投资与人展开的系列的工作，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有这个阶段围绕着人民的需求、老百姓的生活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
2: 养老服务的完善提升决定了未来我们夕阳生活的品质，而当我们把目光从社区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会发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以前出门旅游，大家习惯在景点拍张照打个卡就算来过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更想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去亲手摸一摸，亲身试一试。在喀什香妃园景区，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在陶轮前，安静地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拉坯。
3: 光看到精美的成品，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如果能够亲手制作、亲自参与的话，可能对他这个旅途的印象会更深。
2: 土陶、铜器、铁器、木雕，这些曾经藏在城市深处的老手艺，如今正从沉睡变成游客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4: 出来游玩嘛，那体验这样的一个非遗土陶活动的话，其实还是挺治愈的，我是这样的感受。
5: 说一天是散客可以达到50到60人左右，真的，他在这里体验一个东西呢，可能要88块钱。他为什么愿意出那个88块钱呢？他是亲身体验，你是亲手体验了一把这个，它的意义也不一样。
2: 从买一个成品到亲手做一个，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正是生活性服务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一个缩影。游客不再满足于看看风景、拍张照片，而是追求更深的参与感、获得感。这种需求的变化也催生了文旅服务的升级。为了让游客玩得更省心、更尽兴，喀什还开发了乐游喀什官方 AI 小程序，相当于给每位游客配了一个随身导游，走到哪儿他就能讲到哪儿，还能帮忙规划路线、推荐美食，精准解决了大家找路难、选点难的烦恼。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现有的平台基础上持续优化 AI 导览的精准度和交互体验，丰富后台的文化数据库，让游客用得越来越顺手，越来越智能。
2: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正在倒逼供给端的升级。服务业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未来呢，我们要向着这规范化、标准化以及这高质量这个方向呢，不断的迈进。比如说，我们这个围绕着这个一老一小、这个居家养老、托育、公共服务，还有各个板块的内容，我们应该说是有不同的举措，然后不同的这个部门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些切实的做法，要紧密的以市场为中心，来引领整个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方向。
2: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升服务供给品质，自治区也印发了《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两份针对性很强的文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38条工作举措，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归上企业突破6000家的目标。从老人享受的居家养老服务，到游客在喀什亲手捏制的土

吐槽，服务业扩能提质从来不只是经济数据的增长，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改变。当养老服务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当旅游体验从走马观花走向沉浸其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汇聚起来，就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注脚。服务正在让生活更加美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1: 沈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0: 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0: 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320那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412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1: 危言耸听。
2: 我开始见了鬼了，
1: 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3: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
4: 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
5: 想说话是吧？
1: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探戈。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了。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革命出现了危机。
4: 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
1: 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政府先上，肆意二的鲜血几乎战红了上海。
6: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1: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局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由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你应该问一下。 在座的代表，理不理解？
6: 信不信？
1: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6: 理不理解？
1: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6: 理不理解？
1: 是不是？

0: 李先生，时间到了。
1: 今天是几号？
0: 28号。
1: 是我们党兵我大召开的第二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1: 这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科他们要过来练习，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2: 中山装都让我换了，开的什么会呀？
3: 王总，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
1: 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合作到底。但对于蒋逆中正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
2: 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1: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2: 既然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3: 哎，润之啊，不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
4: 否则革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分配呀？
2: 魏公，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5: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2: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5: 你还没完了，坐下。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先生，老师，坐好了，哎，
1: 上，奔跑吧！

你知道，其实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一生都要告状自由之中，惊醒睡时中华吗？现在睡时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定下的夙愿。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 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未来该怎么走？我要去问谁呢？

陈独秀向你保证，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装的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 一定不会停。

0: 敏兄，蒋总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熊坛的独立十四师已经扩编到五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我韩博的钱够你花吗？
1: 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0: 林炳兄，眼下宁汉分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的可是大

0: 召集全师排以上军官开会。
1: 是。
2: 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商市一线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祖寅，光电联想反共，发动武装叛乱，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3: 消停！
4: 哎呀，你都少说两句，赶紧上车！哎，

0: 这个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联蒋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
1: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千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呀！郑父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1: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万人有余呀。

0: 在叛军内部应该有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斗寅在叛乱之前已经把一己清洗殆尽了。 即使是只有3000人，我也是主张平叛的。只是，叶挺这两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赵明，守备武汉，咱们还有兵。
2: 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平叛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

0: 霍教官，校长呢？
1: 霍青啊，什么事那么急？跟我说吧。啊，夏斗营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2: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败了？
1: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抄近路绕开叶挺主力，直接投诚。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
2: 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严阵以待，根本找不到漏洞。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来的？
1: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
0: 共产党也有兵？
2: 说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讲所的学员。
0: 农讲所，
1: 何教官。
0: 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云之前就去授过课。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2: 何教官，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
0: 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调令。
2: 政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笑>
3: 赵明兄，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只要我们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 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吧，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主席。

0: 不会，这下给他们发枪吧？连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
1: 主席，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您可别养虎为患啊！
0: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啊，没有啊，主席，已经入夏了。
1: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真是，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夏草云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盘问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这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
1: 蒋介石也好，夏斗云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
0: 哎，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2: 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
1: 他们就是一个托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
3: 顺治，何三，出事了。
2: 怎么了？
3: 刚平定了夏斗云，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
4: 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徐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5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0: 我们要从法国引进一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
1: 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进来，
2: 校长，徐科长在长沙行动了。
0: 武汉有什么反应？他们派了鲍罗廷等6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
2: 差点被许克祥啊给毙了。哼，
0: 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奴小姐还喜欢什么？

0: 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可下，怎能出尔反尔呢？
1: 秋白，我们现在惩办许可下，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
0: 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智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问题是，他真的会去调停吗？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
2: 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弹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可祥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我。汪精卫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 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
3: 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曹书记。
1: 哎，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来来来，你来说说，马上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包敬忠和赵叔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0: 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原来，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总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
1: 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许克祥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豆银一样。
2: 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立足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3: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1: 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

0: 帮主席好，景之，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帮主席尽早来南京秉政，共同北伐。
1: 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蒋逆被判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
0: 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江总司令的军费，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凤系的地盘，帮主席正在跟张作霖作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东面的四个军都是蒋总司令的精锐，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物资，还有对汪主席来说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0: 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方主席，您和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之下，即为同事相兼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 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湘了，望王主席三思。

虚张声势罢了。谁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奖励，死战到底。

0: 陈先生。
1: 林乔，代我见王主席。
2: 主席，陈独秀来访。
3: 赵明啊。
4: 哟，政府来了，快请。
5: 二位慢用，
4: 谢谢
6: 谢谢。
7: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了经济封锁，人人闹米荒、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6: 我实在是手段卑鄙啊。
7: 志兰，你从上海来，有日子没见到严宁了，他情况怎么样？
6: 严宁现在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开展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7: 四一二对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严宁同志能一切顺利。
0: 更希望
7: 能和他早日再见。
6: 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
7: 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却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可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6: 我理解政府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管着，我也尊重，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
7: 成天还是在想着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想着文质彬彬，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6: 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7: 湖南党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6: 他怎么说？
7: 迟迟没有批复，

0: 中府，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给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庄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请张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
0: 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1: 那是最好啊。徐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更有人传说你王兆明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
0: 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四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政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政府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到头，到现在20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
1: 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
0: 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吗？

0: 他们也是莫怪，我也是提醒而已。那不是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吗？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
1: 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众父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啊。
0: 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啊。
1: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啊。众父亲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女士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啊。
0: 对了，小云来信了。

学生先云，静闻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成先生之恨。

0: 这是一场战争，战争换将，这是大忌。
1: 可是团长，你的腿！
0: 腿受伤了可以骑马，弃壳骨而不可陷。
1: 执行命令。
0: 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唯我国民革命之希望，先云愿死战到底。 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地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0: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临阵负伤，仍三铺三起，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汉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
1: 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蠢，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什么？你把这封密电给汪精卫看了
1: ？Yes, because these instruction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out Wang Jingwei's cooperation. We cannot take risk losing his trust on us and carry out this action behind his back, can we?
2: 罗毅同志，这是一封密电。什么是密电？我们在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是不能够轻易示人的呀。我前两天刚跟汪精卫谈，我们要联合革命，我们两党是兄弟关系。你转头就告诉他，我们要成立工农军队，你让他怎么想？还怎么能够安心跟我们合作呀
1: ？This is the decis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we must implement it.
3: 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
2: 执行，执行！你们一天一个主意，让我们怎么执行？让我们怎么执行呢？
4: 罗毅 ，You're making Wang Jingwei completely lose faith in us.
1: Comrade Burden, Wang Jingwei is not Chiang Kai-shek. Do I still need to remind you that it was because of you were too weak to Chiang Kai-shek before you caused today's consequences?
4: Luo Yi, if you send this telegram now,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far more terrible. We have so many people in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who oppose us. This telegram will be a trigger for action.
5: Burden, don't just make accusation. Wang Jingwei is the real leader of Wuhan.I want to be honest in exchange of his trust on us. What's wrong with that?
4: You do this not for trust, but for preparation and even for division.
0: 他们在吵什么呢？
3: 都认为对方是愚蠢的。
4: 陈，这里就是个笨蛋。
5: What did you say? 啊？
0: 罗毅同志，你到底明不明白？这封密电的内容会让汪精卫对我们产生巨大的误会，甚至对我们的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
1: Maybe that is communist to our party.
5: Only your action will bring disaster result. Do you understand?
6: 你们的做法才是灾难性的后果。再见。
7: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变成无用之人。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如果国民党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8: 同志们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一条比一条厉害。随便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都危险了。
7: 这是要把我们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吗？这是什么？
5: 战书吗？
9: 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啊！
10: 说起来，这位信奉汪先生的陈伯伯，过去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一大代表呢？
11: 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
12: 我们不动手。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
8: 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我看这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两个掌舵的？ 恐怕我们该有割席断义的觉悟了。
11: 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
8: 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等时机成熟了，雷霆一击。

0: 忍着点，清理完伤口，伤了药就好了。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1: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2: 本来郭亮同志、柳志军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1: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
3: 你们联手都不许还的，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0: 是啊，
4: 是啊，
0: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是，
4: 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3: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各地的农军呢？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
4: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没想到，事态恶化的这么严重。
5: 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严重。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 常德、溆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们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陈志，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啊？

0: 芒九派，留中国，沉沉一泻，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润之，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润之，别抽了，给我来坐下，我跟你说说。

0: 小梅，
1: 嗯，
0: 我给中央打了报告，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秋白、和森都替我讲了话，中央终于同意了，让我马上回湖南。
1: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
0: 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寅、徐克祥前脚接后脚，先后叛乱，革命形势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怕。
1: 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无刀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润之啊。要是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你要保重。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 靠湖的下路，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
1: 这群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脱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
1: 舒翁本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情势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
0: 那贺明的情况呢？
2: 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知他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家领兵。
0: 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他们还不放过他？
2: 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伯阳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
0: 不得了，开会吧。
3: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湘进行有力的反击。一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4: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
5: 是我，徐特立。
0: 徐特立，他怎么来了？
2: 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1: 很有可能。毛主席，怎么办？
3: 大伙儿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风骨，是绝对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
6: 老师，您怎么来了？
7: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6: 快六年了。老师，快请进。
7: 好。
6: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7: 硬朗得很呢。润之啊，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6: 同志，
7: 真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喊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5: 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九千万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证据吗？
10: 还是被人买通了？
1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2: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3: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4: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埃尔肯土尼亚兹

0: 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1: 新疆2026年中考今期可陆续查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河康县、河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

0: 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及和田地区和田市洛浦县，深入边境口岸草原牧区企业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在红山嘴口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持续推进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他还来到红山嘴边防连看望慰问官兵，勉励他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守好祖国边境线。在富蕴县萨伊恒布拉克边境16子服务站，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牧区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加强各类政策法规宣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教育引导牧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蒙古铁矿、福佑源新材料等企业，了解智慧矿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听取阿勒泰地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绿色矿业和新材料产业链布局，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洛浦县金浦石上、平洛森农等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以纺织服装产业、邻国产业为抓手，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文化东路社区，埃尔肯·土尼亚兹叮嘱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洛浦县老年养护院，强调要紧盯医疗、食品安全、消防等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运营。埃尔肯·土尼亚兹还走访了便民警务站，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增强应急处突本领，看望慰问牧民群众，鼓励群众多学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维稳措施，统筹好矿山、交通、旅游、住建等领域安全，抓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3: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0: 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境外18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统筹站场、装卸机具等资源，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此外，还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
4: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

0: 压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1: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党支部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村党总支持续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组织建设贯穿乡村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全过程，打造乡村新面貌。
2: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这几年，村党总支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路灯亮化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乡村建设、爱护人居环境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3: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现在全部硬化到家门口，出行更方便。
2: 针对村民就业渠道少、收入不稳定问题，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技能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对接企业挖掘就业岗位，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培育村内小微产业等举措，为村民搭建起多元化就业平台。村民古利苏木汉阿利木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固定收入，村干部帮他对接了村里的加工企业，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4: 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2: 英买里村还持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基层治理培训等活动。今年已有12名青年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夯实。
5: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聚焦就业增收、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带领村民建设更加和美富强的英买里。
6: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2: 在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教学。2018年，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学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7: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战。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2: 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定制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
8: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2: 日常工作中，李和生坚守教学一线，常年承担5个班以上的专业课教学任务。2021年，李和生退休后主动返聘留江，多次延期服务，直到现在都坚守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7: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16红志愿服务队用专业的服务温暖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出行路。
2: 走进乌鲁木齐站，人群中随处可见16红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2: 服务队2019年年底成立，目前可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在贴心的便民服务之外，服务队还有一项特色服务品牌——专业应急救助。仅2025年全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2: 6年间，志愿队伍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已经从初创时的数十人稳步壮大至216人。 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上，包括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在内，新疆共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11: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2: 7月7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2026年区本级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选岗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
12: 在这场公开选岗会上，共有39家自治区区级单位和2家中央驻江央企参会，共为107名在乌鲁木齐市安置的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提供了77个安置岗位。
2: 选岗会采用面对面双向交流、现场对接洽谈的模式，让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科学合理的选择安置岗位，同时接收单位能够根据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发展需要，选择接收更适应岗位需求的退役士兵。
13: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嘛，然后服役12年，双向选择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2: 本次选岗会现场70%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与接收安置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相关入职审核、手续办理等后续工作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今年我区将优化考试考核加双向选择加积分选岗模式，探索专业人才直通车对口安置，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
14: 把更多的优质岗位开发出来，我们今年总体来说的安置岗位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
6: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科技特派员奔赴重氧一线送技术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15: 高温天气下，牛羊极易产生高温应激反应。连日来，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乌鲁木齐米东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彭华刚就一直在辖区养殖企业忙碌，指导大家如何缓解牲畜高温不适，同时优化饲料配方，帮助企业提升效益。
16: 以前我们一头牛可能一年下来利润可能在500块钱，现在我们600以上，提高5%到10%的一个生产水平。
17: 今年我们针对61个养殖合作社，已经走访了近100次，为我们养殖户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
15: 今年上半年，全区科技特派员聚焦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458场次，培训农牧民6.41万人次，开展现场技术服务3323次，服务农牧民1.1万余人次。特克斯县创新推行的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就成功运用中草药改良技术，解决了废弃羊棚土壤板结、作物虫查死苗等棘手问题。
18: 我这个大棚以前养过羊，以后种啥都死，用的他们中草药，棚的土壤改良好了，现在种啥都可以了。
15: 目前全疆备案科技特派员总量超11700人，科技服务网络覆盖全区14个地州、93个农业县市。
1: 进入7月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
19: 大家看我身后这人来人往的画面，停车场呀几乎是一位难求。这里就是 S21 阿乌高速上的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在服务区里玩半天已经成为了 S21 上的一个新的潮流。
20: 车停到这边之后，直接就是景点，很方便，走一走停一停也挺好的，就不会那么累。
21: 到了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吃点东西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2: 除了克拉美利服务区这个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深度融合的交旅融合项目外，省道21阿乌高速沿线其余4对服务区各个有主题，一区一主题串珠成链，让别赶路感受路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6月，省道21阿乌高速累计交通总量超585万辆。
19: 从停车加油到停车计油 ，S21 阿乌高速呢，用4年多的时间把沙漠变成了聚宝盆，快进慢游，路景融合，新疆的美不在终点，在路上。
15: 为期三天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7月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设置新疆食材电商节、新疆米粉节、

0: 新疆厨师节等五大核心板块，兼顾商贸对接与沉浸式美食体验。其中，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示5000多款食材。而贯穿活动全程的2026新疆米粉节上，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30多家新疆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开展现场展销品鉴，还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优惠活动将持续到7月底。
1: 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合作的商机，
2: 吃的也很好吃啊，有米粉啦，什么烤肠啦，毛肚，值得来逛哦。
0: 活动还设置产业研讨专场，同步配套厨艺比拼等特色内容，让观众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
3: 我们同步配套这个一些特色内容，全方位的展示新疆多元饮食文化，释放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4: 赛在中国，游在中亚。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在沙雅县开启，8月4号收官。到时，来自全国的100余名越野自驾爱好者将参与其中。赛事分为国内竞赛与境外游览两部分，总行程4018公里。其中，国内竞赛赛段集中在阿克苏地区，总里程近955公里，包含沙雅胡杨林、库车科兹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隧等特色赛段。完赛后，车队将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开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境外游览环节。
5: 同时设计了3国的2条境外的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咱们的参赛人群。后续呢，我们就把这条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对未来常态化开放，把赛事转化为商业化跨境自驾旅游的产品。
4: 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是由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创办的首个中国与中亚赛事结合自驾游的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国跨境旅游自驾的独特品牌。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亳州、巴州等地教育部门获悉，今日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今年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5考合一模式进行。志愿填报方面，各地考生可兼报区内普通高中和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志愿将于7月底进行填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职高学校录取。普通高中录取方面，各地州教育局将根据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制定录取方案，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类列序录取。乌鲁木齐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0: 7月7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在新疆医科大学开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4个国家的55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将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体验之旅，亲身感受新时代新疆的发展活力。
6: 我爷爷奶奶说新疆很好，他们说过新疆很有趣，所以我想亲眼来看一下新疆是什么样子的。
0: 本次夏令营是自治区侨联助力海外华裔青少年成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品牌活动。活动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通过实地探访、非遗体验、特色文化讲座与青少年交流等形式，带领营员沉浸式感知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家表示，要珍惜这次机会，未来既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更要向世界讲述真实、温暖、多彩的中国新疆故事。
7: 看到了很多文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对新疆了解的越来越多了，我回去会给家人朋友会分享这个
8: 事。
0: 截至目前，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已成功举办三期，累计邀请8国159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新疆，有效增进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

0: 国情与大美新疆的认知。
1: 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怀里旦土地用近十年时间创业，把爱德莱丝绸做成古丽娃娃，成为新疆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大家好，我是佩丽丹。2016年回乡创办了这家公司，这是用爱德莱斯丝绸和刺绣手工制作完成的古丽娃娃，从设计到成型，每一针都是用手工缝制的。现在一年能卖出6万个。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台缝纫机，员工也就几个人。转折点出现在了2018年。喀什地区要办旅游文化节，我花了一周时间手工做了15个特色玩具娃娃，带到现场展示，没有想到反响特别的热烈。从那以后，古丽娃娃成了我们的明星产品，订单越来越多。我也带着团队做直播带货，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现在公司有多名姐妹跟着我一起干，平均每人每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未来我想进一步丰富古丽娃娃的款式，让它成为展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3: 下面请看简讯。
4: 2026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7月6号正式启动。本届奖项设置包括自治区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14号。7月7号，全国南通商会第13次合作交流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新疆和江苏南通两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会议。会上，南通市工商联发布通商引才筑梦行动倡议，伊犁州、克州及伊宁县分别做了招商推介。
5: 近日，乌鲁木齐市4101路红石榴天山同心线民族团结品牌线路创建活动正式启动，线路连接东泉路停车场和北郊客运站，全长17.4公里。活动以公交车厢为载体，流动宣传民族团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日常。
0: 眼下正值草原虫害高发期，昌吉州运用植保无人机对685万亩重点监测草场开展灭蝗作业，目前已完成22万亩核心区域防治，全部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镇，这里连片的向阳花迎风盛放，铺展金色花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暴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以及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暴雨。再来关注大风，北江、南江西部、东江会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九到十级，阵风可达十一级。下面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五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二级，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二级，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石河子阴转小雨，25到33度。昌吉阴转小雨，24到33度。吐鲁番阴转小雨，29到37度。哈密阴天，25到34度。塔城小雨，18到32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5到35度。伯乐小雨，19到32度。伊宁小雨，18到30度。库尔勒小雨，20到30度。阿克苏小雨转阴，18到33度。阿图什阴转多云，20到35度。喀什阴转多云，22到36度。阿拉尔小雨，17到33度。和田阴天，21到32度。
2: 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张收缴图书的名单，代表着人民思想的觉醒，一批仁人志士从中看到出路。103本原本准备焚毁的书籍，却无形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的画展特刊。

报纸的正中间首次刊登了著名漫画家鲁少飞的作品《日寇残杀我同胞的惨状》，简练流畅的漫画，通俗易懂，耐人寻味。1939年1月，鲁少飞受时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萨空了的邀请，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每日做报头漫画一张，从未间断。贪心不足的日寇，晋察冀我军大举出击，纪念记者节要坚持抗战到底，纪念9·18要收复一切失地等等。当年新疆日报上的这一幅幅小漫画很是抢眼，漫画家鲁少飞为新疆民众奉献了上千幅抗战题材漫画，以笔当枪，打响了新疆抗日救亡的漫画战。鲁少飞之所以能在新疆日报上尽情抒发抗战激情，是因为那时的新疆日报已经是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从1935年开始，上百名共产党人被选派到新疆工作，他们曾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中担任要职，以开办干部培训班、创办新兴刊物、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新疆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地方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新疆日报社的领导权，他们一改其前身新疆公报内容拙劣、版面简单、印刷效果不好的弊病，改组报社，改进内容与编排，把一份原先在军阀官僚控制下的报纸变得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这一时期，新疆日报每日的头版上还会在最醒目的位置报道与抗战相关的消息，珍贵的历史版面也定格了新疆日报在抗战时期的高光时刻。同时，新疆日报社还是出版进步书籍的主力军。从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刊印多达上万册，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如此，新疆日报社还翻印出版了十数种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1940年底，新疆全省已建有民众图书馆33所，民众阅报处50处。这些革命书籍哺育青年成长，唤起民众觉醒。1933年到1945年间，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到新疆，制书讲学，执笔办刊，创作文学。他们在新疆先后创办的进步报刊就有53种，进步书籍更是多到难以确切统计。然而，在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眼里，这些书籍却被视为禁书，需要焚烧。这是1944年8月31日，沙雅县县长发给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一份电文，汇报了已将收缴的103本马列主义书籍装箱封固，随运粮车秘密送往迪化。此时，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已被盛世才软禁关押了

两年。但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他们唤醒民众启迪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这份1945年库车县焚毁马列主义书籍的名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名单中的29种书籍覆盖了马列主义读物、毛泽东著作以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其中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等书还名列毛泽东推荐给全党的12本干部必读书目。当时像沙雅、库车这样的南疆县城，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有如此丰富的进步书籍，足见当时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即便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反共、反帝战线等刊物宣布停刊，新疆日报改版，图书馆和书店的进步书籍被取缔清理，但是一束火焰所点燃的追光人生依然会在暗夜中全力闪耀。岁月变迁，但那些红色书刊所传递的理想与信仰从未改变，它们如同炽热的火炬，穿越时光尘埃，依然熠熠生辉。时代之潮风云激荡，唯有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塞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

0: 十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2: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1: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0: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

0: 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理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赛事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赛事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沿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隙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才第一次到达赛事腾山脚时拍摄。
1: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银河拱门的图像。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0: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赛事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1: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挺辛苦的。然后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在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也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村长，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那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我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0: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才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赛事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1: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0: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才带领团队在赛事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1: 就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相当于公布给全世界了。
0: 高寒寂静的赛事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

0: 全年少云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勤业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1: 三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温图我们就班达成了，在 astronomical
3: site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 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ery short
0: sun.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太阳。
0: 是这个就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40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2: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相，整个圆球。
1: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20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I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3: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6个姿态。
1: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4: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啊，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1: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I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30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5: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1: 这张1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1/10，它

0: 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两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2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兴，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了火星营地。
3: 我叫卡蒙，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铀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塞什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视。

0: 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
1: 相机要识别一个
0: 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 2.5 米的大口径和高达 6.5 平方度的有效时长，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2: 那么十一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亿万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事件。时域天文是近十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3: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7.6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4: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再接到我们的这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

在石腾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事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5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渐趋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2: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1: 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境外18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统筹站场、装卸机具等资源，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此外，还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
3: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0: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党支部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村党总支持续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组织建设贯穿乡村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全过程，打造村容蝶变、群众增收、乡村提质的新面貌。
1: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这几年，村党总支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路灯亮化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乡村建设、爱护人居环境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4: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现在全部硬化到家门口，出行更方便。
1: 针对村民就业渠道少、收入不稳定问题，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技能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对接企业挖掘就业岗位，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培育村内小微产业等举措，为村民搭建起多元化就业平台。村民古利苏木汉阿利木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固定收入，村干部帮他对接了村里的加工企业，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5: 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1: 英买里村还持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基层治理培训等活动。今年已有12名青年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夯实。
6: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聚焦就业增收、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带领村民建设更加和美富强的英买里。
0: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的援疆之路一走就是8年。他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1: 在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教学。2018年，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学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7: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1: 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定制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
8: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1: 日常工作中，李和生坚守教学一线，常年承担5个班以上的专业课教学任务。 2021年，李和生退休后主动返聘浏江，多次延期服务，直到现在都坚守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7: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0: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一支由216名志愿者组成的16红志愿服务队，用专业的服务温暖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出行路。
1: 走进乌鲁木齐站，人群中随处可见16红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1: 服务队2019年年底成立，目前可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在贴心的便民服务之外，服务队还有一项特色服务品牌——专业应急救助。仅2025年全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

0: 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1: 六年间，志愿队伍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已经从初创时的数十人稳步壮大至216人。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100优秀典型名单上，包括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在内，新疆共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2: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1: 7月7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2026年区本级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选岗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
3: 在这场公开选岗会上，共有39家自治区区级单位和2家中央驻江央企参会，共为107名在乌鲁木齐市安置的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提供了77个安置岗位。
1: 选岗会采用面对面双向交流、现场对接洽谈的模式，让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科学合理的选择安置岗位，同时接收单位能够根据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发展需要选择接收更适应岗位需求的退役士兵。
4: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嘛，然后服役12年，双向选择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本次选岗会现场70%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与接收安置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相关入职审核、手续办理等后续工作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今年我区将优化考试考核加双向选择加积分选岗模式，探索专业人才直通车对口安置，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
5: 把更多的优质岗位开发出来，我们今年总体来说的安置岗位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
6: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科技特派员奔赴重氧一线送技术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7: 高温天气下，牛羊极易产生高温应激反应。连日来，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乌鲁木齐米东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彭华刚就一直在辖区养殖企业忙碌，指导大家如何缓解牲畜高温不适，同时优化饲料配方，帮助企业提升效益。
8: 以前我们一头牛可能一年下来利润可能在500块钱，现在我们600以上，提高5%到10%的一个生产水平。
9: 今年我们针对61个养殖合作社，已经走访了近100次，为我们养殖户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
7: 今年上半年，全区科技特派员聚焦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458场次，培训农牧民6.41万人次，开展现场技术服务3323次，服务农牧民1.1万余人次。特克斯县创新推行的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就成功运用中草药改良技术，解决了废弃羊棚土壤板结、作物虫查死苗等棘手问题。
10: 我这个大棚以前养过羊，以后种啥都死，用的他们中草药，棚的土壤改良好了，现在种啥都可以了。
7: 目前，全疆备案科技特派员总量超11700人，科技服务网络覆盖全区14个地州、93个农业县市。昨天，全国南通商会第13次合作交流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新疆和江苏南通两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会议。会上，南通市工商联发布“通商引才筑梦行动”倡议，伊犁州、克州及伊宁县分别做了招商推介，再将通商代表分享了创业经验。
11: 1期已经满负荷在生产，2期呢在6月份也封顶了，到今年年底我们的产能还要翻一番，达到150万米一天。
12: 发挥好新疆的资源和原有的产业基础，通过技术创新来补全、补齐、增强产业链。今年计划投资2个多亿。
7: 会上同步举办多项特色活动，深挖两地产业互补优势，搭建政企联动桥梁，拓宽双向合作赛道。
13: 我们商会有58家企业通过商会这个平台到那个新疆来这个投资的，达到350个亿。我们继续做好投资，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6: 进入7月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
14: 大家看。

0: 我身后这人来人往的画面，停车场呀、几乎是一位难求。这里就是 S21 阿乌高速上的这个克拉美丽服务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在服务区里玩半天，已经成为了 S21 上的一个新的潮流。
1: 车停到这边之后，直接就是景点，很方便，走一走、停一停也挺好的，就不会那么累。
2: 到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吃点东西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3: 除了克拉美丽服务区这个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深度融合的交旅融合项目外，省道21阿乌高速沿线其余四对服务区各个有主题，一区一主题串珠成链，让别赶路感受路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6月，省道21阿乌高速累计交通总量超585万辆。
0: 从停车加油到停车计油 ，S21阿乌高速呢，用4年多的时间把沙漠变成了聚宝盆。快进慢游，路景融合，新疆的美不在终点，在路上。
3: 赛在中国，游在中亚。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在沙雅县开启，8月4号收官。到时，来自全国的100余名越野自驾爱好者将参与其中。赛事分为国内竞赛与境外游览两部分，总行程4018公里。其中，国内竞赛赛段集中在阿克苏地区，总里程近955公里，包含沙雅胡杨林、库车科兹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隧等特色赛段。完赛后，车队将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开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境外游览环节。
4: 同时设计了三国的两条境外的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咱们的参赛人群。后续呢，我们就把这条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对未来常态化开放，把赛事转化为商业化跨境自驾旅游的产品。
3: 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是由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创办的首个中国与中亚赛事结合自驾游的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国跨境旅游自驾的独特品牌。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本周六将打响，预约观赛人数持续攀升。截至今天上午11时，首回合和次回合的累计预约已达25548人，其中首回合4场比赛总预约达23452人，新疆足球热度可见一斑。
6: 在淘汰赛首回合的4场比赛中，伊犁队主场迎战和田队，以8909人领跑预约榜。喀什队对阵昌吉队，紧随其后，预约8443人。乌鲁木齐队与吐鲁番队、阿克苏队挑战阿勒泰队的比赛，也分别吸引4159人和1941人。从分布来看，伊犁、喀什两场比赛合计贡献超1.7万预约量，成为本轮焦点。次回合预约回落至2096人，但昌吉队与喀什队、和田队与伊犁队的较量仍保持一定热度。随着比赛日临近，预约人数有望继续增加。主场作战的球队普遍受到当地球迷追捧，赛区氛围值得期待。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赛事动态，敬请关注。随着姜超联赛持续升温，校园足球热也被进一步点燃。昨天下午，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总决赛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阿图什市开赛，采用基层预选赛加自治区总决赛两级赛制，将执行11人制标准，采用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赛事继续沿用原授双方混编组队全域参与模式，共有30支队伍入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对口援疆省市，按1:1比例混合编队，选拔产生男女代表队28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另选派2支队伍，每队核定运动员25人，均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
7: 赛事期间设立运动员集中驻地，我们精心打造赛事加文化交流新场景，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让青少年运动员在竞技之余沉浸式的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足球赛事真正成为行走的民族团结的课堂。
8: 探索援疆协作办赛新模式，打破地域和属地壁垒，实现了

0: 袁术双方地方与兵团联动办赛，优质体育资源互通共享，青少年体育人才联合培育的良好格局。
1: 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亳州、巴州等地教育部门获悉，今日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今年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志愿填报方面，各地考生可兼报区内普通高中和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志愿将于七月底进行填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职高学校录取。普通高中录取方面，各地州教育局将根据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制定录取方案，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类列序录取。乌鲁木齐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2: 七月七号，2026青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在新疆医科大学开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的55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将开启为期十天的文化体验之旅，亲身感受新时代新疆的发展活力。
3: 我爷爷奶奶说新疆很好，他们说过新疆很有趣，所以我想亲眼来看一下新疆是什么样子的。
2: 本次夏令营是自治区侨联助力海外华裔青少年成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品牌活动。活动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通过实地探访、非遗体验、特色文化讲座与青少年交流等形式，带领营员沉浸式感知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家表示，要珍惜这次机会，未来既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更要向世界讲述真实、温暖、多彩的中国新疆故事。
4: 看到了很多文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对新疆了解的越来越多了，我回去会给家人朋友会分享这个事。
2: 截至目前，青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已成功举办三期，累计邀请8国159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新疆，有效增进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国情与大美新疆的认知。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

光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张收缴图书的名单，代表着人民思想的觉醒，一批仁人志士从中看到出路。103本原本准备焚毁的书籍，却无形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的画展特刊，报纸的正中间首次刊登了著名漫画家鲁少飞的作品《日寇残杀我同胞的惨状》。简练流畅的漫画，通俗易懂，耐人寻味。1939年1月，鲁少飞受时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萨空了的邀请，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每日做报头漫画一张，从未间断。贪心不足的日寇，晋察冀我军大举出击，纪念记者节要坚持抗战到底，纪念918要收复一切失地等等。当年新疆日报上的这一幅幅小漫画很是抢眼，漫画家鲁少飞为新疆民众奉献了上千幅抗战题材漫画，以笔当枪，打响了新疆抗日救亡的漫画战。鲁少飞之所以能在新疆日报上尽情抒发抗战激情，是因为那时的新疆日报已经是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从1935年开始，上百名共产党人被选派到新疆工作，他们曾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中担任要职，以开办干部培训班、创办新兴刊物、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新疆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地方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新疆日报社的领导权，他们一改其前身新疆公报内容拙劣、版面简单、印刷效果不好的弊病，改组报社，改进内容与编排，把一份原先在军阀官僚控制下的报纸变得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这一时期，新疆日报每日的头版上还会在最醒目的位置报道与抗战相关的消息，珍贵的历史版面也定格了新疆日报在抗战时期的高光时刻。同时，新疆日报社还是出版进步书籍的主力军。从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刊印多达上万册，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如此，新疆日报社还翻印出版了十数种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1940年底，新疆全省已建有民众图书馆33所，民众阅报处50处。这些革命书籍哺育青年成长，唤起民众觉醒。1933年到1945年间，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到新疆，致书讲学，执笔办刊，创作文学。他们在新疆先后创办的进步报刊就有53种，进步书籍更是多到难以确切统计。
然而，在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眼里，这些书籍却被视为禁书，需要焚烧。这是1944年8月31日，沙雅县县长发给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一份电文，汇报了已将收缴的103本马列主义书籍装箱封固，随运粮车秘密送往迪化。此时，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已被盛世才软禁关押了2年。但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他们唤醒民众启迪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这份1945年库车县焚毁马列主义书籍的名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名单中的29种书籍覆盖了马列主义读物、毛泽东著作以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其中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等书还名列毛泽东推荐给全党的12本干部必读书目。当时像沙雅、库车这样的南疆县城，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有如此丰富的进步书籍，足见当时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即便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反共、反帝战线等刊物宣布停刊，新疆日报改版，图书馆和书店的进步书籍被取缔清理，但是一束火焰所点燃的追光人生依然会在暗夜中全力闪耀。岁月变迁，但那些红色书刊所传递的理想与信仰从未改变，它们如同炽热的火炬，穿越时光尘埃，依然熠熠生辉。时代之潮风云激荡，唯有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闸。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塞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

0: 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星，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2: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1: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个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0: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都待过的地方，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天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礼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塞什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塞什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沿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礼才第一次到达塞什腾山脚时拍摄。
1: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银河拱门的图像。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0: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塞什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1: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挺辛苦的。然后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也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村长，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0: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礼才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塞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1: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0: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礼才带领团队在塞什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1: 就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它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
2: 将你分布给全世界了。
0: 高寒寂静的塞什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云少雨雪，拥有大树脂的琴叶占地，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2: 三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0: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这个从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
0: 太阳。不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40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2: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像，整个圆球。
1: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20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I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3: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六个姿态。
1: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4: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啊，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1: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I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30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5: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0: 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两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2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到了现场来。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星，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了火星营地。
3: 我叫卡蒙，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铀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塞什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

0: 赛事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 2.5 米的大口径和高达 6.5 平方度的有效视场，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1: 那么十一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亿万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事件。时域天文是近十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2: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7.6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3: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再接到我们的这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

在石腾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诗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5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渐趋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马克沁到，邱元昌到，曾国强到，李春宝到，徐文才到，曾繁忠到，高山到，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

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4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我想你，想得厉害。我不想在黑暗无光的矿井里钻洞了，我报名参军了。

0: 你还是要我？
1: 芊芊，探哥，
0: 你不爱我了吗？
1: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你不要做小妹。
1: 回家，我不准你去当兵。
0: 跟我回家，你跟我回。

0: 团长，旗儿单团，就俺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单团嘛。坐好都坐好，来个串啊。
1: 不是，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胆，叫灵，七二零团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动。123456拐八勾洞的洞，
2: 你讲这话在五省店里边呼叫，就是你听差了，明白了吧？
3: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2: 军训会数数啊，是不是？
3: 猪鼻子插大葱，嘴是不是
4: 像的？你跟何月怎么说话呢？
5: 是不是欠教育？
6: 慢点！
7: 骂谁啊？
8: 都想退兵吗？坐下！
9: 哎，别！
10: 打，接着打。
11: 今天不打上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12: 话是谁的？
13: 我的。
12: 哎，给记着。
14: 谢谢首长。
12: 不打了，学习吧。你叫什么？
5: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14: 你呢？
15: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
14: 五湖四海会背吗？
5: 会。
14: 道士会背吗？
5: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位。
14: 停，这个道士背啊？啊，这叫侠

0: 好好倒着背，倒立背，啊，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倒立 我不背。
1: 你给我牛什么你？想造反啊？
2: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3: 无聊，
0: 无聊啊！
3: 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号，部队看不上你。
4: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3: 来，
0: 啊！
5: 收场，加油！
6: 收场，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立正！
17: 卢指导员好。
18: 你偷了我的衣服，就是为了来掰手腕？
19: 给我脱下来。
0: 指导员，
20: 他是
18: 新兵高粱。
3: 哎哎哎哎，
18: 到
3: 到，
18: 给我脱了。
3: 脱脱脱！
18: 哎哎哎哎，自己会脱，别去。
21: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18: 大班台，你吓着你。
22: 报告首长。
0: 算了算了，
18: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0: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背包放上去。
18: 说吧，
0: 这边
18: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架子大，气势小，
23: 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
18: 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
23: 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18: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23: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3: 我跟你说，打人不打脸啊！我告诉你啊，
22: 疯狗似的，你看给我哥们打了。
3: 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怂啊？啊！哎，哎，就说你，放开咱单挑，我不给你踹火车底下去，啊？敢不敢？敢不敢？哎呀
18: 呀呀！他向你挑战吗？要迎战吗？
0: 迎战，
22: 吴毅，我松手，你打死他，我试一打。
24: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啊！
24: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0: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沟。
22: 来来来来，干！
3: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沟啊！
22: 哎呀，大兄弟，没事吧？
3: 别站着，这啥事儿？这
22: 好，
0: 好，好，漂亮，
22: 好，
0: 咋的？啊，
22: 大兄弟，大兄弟，这咋了？
3: 啊，没事，你不能说，你说的晚了，咋办呢，兄弟？

0: 些啥呀？哎呀妈，你
1: 干啥呢？
2: 啊！哎，你要干啥？
3: 哎！哎，别乱跑！
4: 把拿我们上个厕所。
3: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0: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市里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搭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刚就溜过去一个。
2: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3: 报告，
4: 江南中的。
2: 那人呢？
5: 那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6: 这个同志你去哪里啊？这个同志往女兵那边跑了，有没有管管的？
7: 发生什么事了？
2: 就你们最吵，少了个女兵。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
8: 是。
0: 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吗？
2: 什么女兵啊？
0: 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
2: 你看到她了？
0: 我替你们去找。
2: 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0: 我叫顾毅。
2: 韩春雨，你跟他一起去。
8: 是。
0: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
2: 去吧。
9: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女兵。
10: 快去快快去！
11: 是，我。
12: 班长，
13: 班长，
12: 我去找俺队伍去了。
0: 我不去了。
11: 吵吵什么呀？去哪儿啊？找牛，你们去不去啊？

0: 小子，被我智取了吧？是不是啊？哎，不是，哎哎哎，什么意思啊？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审讯，要么补枪，别废话。
0: 你审就审，打腿干啥呀？
1: 你这样的货在战场上叫舌头，其他器官都白送。记着，子弹最可靠。
0: 行行行行，撒开撒开撒开。哎呀，那今天就便宜你了，跟我走吧。

0: 哎，这个女兵啊，搞特殊啊！这一火车那么多人，就她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1: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臭吗？
0: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她好好洗一洗。

0: 我跟你同志，这样你会死人的。
1: 谁给你同志？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0: 死这个臭流氓！女兵同志，别怕，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我在这儿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高亮，你呢？我叫江南征。江南征。你呢？啊，他叫那个破坦克。我叫顾毅。快跑！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当时的，
1: 那我们拍张合照吧。今天的大战龙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站好，站好！
1: 行行。
2: 小心！
3: 炮火集齐，发五箱弩炮。看这密度，应该是弹药快过期了。不打白不打，是演习。
4: 你可别吹了，过期你都看出来了。开炮在手上，你看出来没？
5: 有点意思。
6: 别乱！
7: 报告！
8: 就在乱跑，充分。
9: 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炮声就是命令，就是战斗。这是我从父亲的笔记里知道的。对于我和高粱、龟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
10: 教副司令，毕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孟中池的230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11: 好，这回真是替郑源的234师捏把汗的，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只有30分钟。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
0: 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
12: 迅速完成对234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时警戒。
0: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0: 敌方一两倍兵力双向突袭，我师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三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1: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2: 是啊，提前30分钟才通知。
3: 军区太不厚道了，这不诚心想看我们笑话？
4: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你。
0: 师长。
4: 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我二三四师没有演习，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真仗。
3: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
4: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7-20团伪装成师主力部队，吸引B军的注意力。我率师主力从6炮攻入，绕到B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5: 老马师，就是老马师。
4: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6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如果让 B 军先抢占，在上面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3天3夜，你别想拿下来。
3: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720团，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隶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
5: 少废话。
6: 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720团立即出发，务必于14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策应掩护师主力的工作流程。
7: 是。
6: 给我接7-20团，陈大山团长。
7: 报告王参谋，
6: 我们还有70多公里呢。
7: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6: 干部战士，大山在重地都做了广告去，训练总队打鼓了。训练总队上午了，我都花了3个小时。到现在还有一个营，那个安排主力呢？
5: 陈大山，
7: 是啊。
5: 我不管你720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234师。
6: 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A军720团的团师，720团的团长，
5: 你记住了。
6: 423师是王牌师，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刀手。是，师长，有一个意外情况向你汇报，长路河下还有我们几百名新兵困在那里没办法动，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5: 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让他们听听枪炮声，闻闻硝烟味儿，这也是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课。
6: 是。
8: 公开线路，请说出你所在单位安全口令。
9: 霹雳。
8: 首长好，报告，720团军务股长宋建设正在樟木火车站负责接新兵，请首长指示。
9: 宋建设，
5: 你们那儿有敌情吗？
9: 副师长，14-85分，5485火星袭，方向东南，距离约4公里，其余正常。
8: 运新兵的火车开走了吗？报告，还没呢。按照原计划，是明天捎上一批八月港运来的炼钢设备去惠西。
9: 40-8小时之内，红石口到樟木之间有几趟火车？
8: 没有了，我在铁路军代处工作过，这是给惠西钢铁厂
9: 修的专线。
5: 看住这辆火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它离开樟木站。
9: 是。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符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啊，
0: 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1: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情况，准备战斗，新兵就地一兵。
3: 陆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2: 有情况，准备战斗。
3: 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秘军，奉命夺取张幕府的人，追出来！
3: 好好好好好，走吧。
5: 哎！
6: 自首也行，贵子，
4: 意思到了，意思到了。
6: 好了好了好了，
7: 你们被包围了，留在原地。
8: 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
9: 穿上军装第一天就当了人家的俘虏，真丢人！跟他们拼了！班长，下命令吧！
10: 下命令。

0: 班长，陆志把咱娘俩打跪下了，
1: 这个跪下了。
0: 新兵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2: 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着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
1: 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
0: 啊，最能惹事儿，
1: 单独关。
2: 是。
3: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4: 走。
5: 要去哪儿啊？
6: 都起来，快走，快点，走走走。
5: 关系不挺好的吗？
7: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还是被俘啊？
8: 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择阵亡，
9: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10: 那女兵也没救成呢。
5: 你闭嘴，话怎么那么

0: 我带你回来，
1: 阿成，说点事儿。
2: 南仓兄弟，
3: 把我带回去。
4: 同志们，让一让。
1: 没，下。哎，
4: 行了，开始吧。
1: 洪亮，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的问题。
3: 你说话小点声。

0: 还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嘛。小郭，接着说。好，同志们，我们意外地卷入了七二零团，甚至是二三四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师机关的电话打到了招募火车站，命令七二零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 不存在于民用铁路时刻表里，
1: 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
0: 来影响演习的态势。
2: 北岸，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得多，你来说。
1: 好，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
2: 线路应该是账目、红石口、南镇、自由港。
1: 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都太缓慢了。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地运送一支骑兵。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
0: 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两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你是徐亚林的做云彩谋，你是好谁？你笑话我啊？不是，团长啊！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们麒麟练团多厉害，你是史书力，又是你的老总家啊！我们麒麟练团在一起，你算什么？你是玻璃跟纸呀，我们是红娘养的，听了吗？你要不想在这干，你就回去，你回去吧，你把衣服脱下来。团长，团长，团长，我再大点声，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跟您报一遍啊！师部的最新兵令是这样的：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樟木火车站，全师的主力都在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莫三营就真的成了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团长，
1: 快联系范英啊！
2: 三营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
3: 娘嘞，这怎么办？你去，我在叶老虎店在这拉练过，地形我熟悉。那你快去啊！哎，
4: 老秦，一定要谨慎，小心敌军正大面渗透。
5: 团长，你往前，不能够。
6: 听我讲的。<笑>
5: 同志们，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
6: 只有我们了。你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
5: 我家是陆院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那是 A 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哎，首长。
6: 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调集。

0: 张木战这个大陷阱，
1: 领导你说话，俺不跟你走。
2: 干部不能参与啊，
0: 这是原则啊。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 不是说我们这个干部啊推卸责任，是有这么个规定：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
3: 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士兵。要是跑成功了，敝军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咬牙夹脚；搞不好，打背包滚蛋。
0: 你们自己想想清楚。可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
4: 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呗？
0: 切！
2: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们不能参加。
1: 我要去。
5: 哎呀，我头疼。
6: 魏毅啊，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
5: 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6: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缩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它也没有意义。
5: 哎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敝军的侦察兵。
6: 他们的师长、孟师长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好，那就准备出发吧。
1: 等等，本哥们上将，
2: 你想啥呀你？你别老打我脑袋，我疼我呀！我去。
1: 爷，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6: 爷，
1: 赶紧说。爷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
2: 你能不能把女兵给救回来？哎，你听我说完。准确的说，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
0: 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呢。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你就个女兵的难民。哎，上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毕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
2: 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怕他挨欺负呀。
1: 首长，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来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
2: 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我宁可我被打死了，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他们就是我们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希望。
1: 这上大哥有点缺心眼儿啊！
2: 一，小女兵必须得救，咱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举手表决，让大家决定，好吧？啊，对，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
7: 我先表个态，啊！同意，算我一个，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8: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9: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10: 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11: 同志们，保护女兵，解救战友，冲啊！

0: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这是新兵，我们没有枪，但是我们是来当兵的，绝对不能走！不能走！不要！公爷，听住！听住！等等你！
1: 你们这麻烂，哎，不能耍赖啊，不然没意思了，快走！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营。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3: 走啊，别说话。

0: 兔子，快跑！
1: 捆了！
0: 等一下！
2: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1: 少废话，都捆了！
0: 你别捆我！哎，捆他！你捆我干啥？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你给我松开呀！倒是，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1: 给我闭上！
3: 让你说话了吗？
4: 来，喝水。
5: 谢谢。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3: 我来。
2: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1: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2: 没够着，进点。
4: 够着。
2: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0: 龟爷，我还笑？
2: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笑！
0: 我让你笑！
2: 你个叛徒，你松开！
5: 别打了！
2: 别打了！老兵同志啊，
4: 过来，
2: 给我站着去！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4: 哼哼什么？
2: 啊？喏。
6: 还把枪放下，还是年轻，
7: 新兵蛋子，哪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
6: 来吧，绑上，
7: 就是。
2: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啊？
7: 手榴弹！
1: 手榴弹，
0: 我走！
1: 手榴弹，我走！
2: 没事吧？
7: 你一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掷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2: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
7: 你滚！
6: 能滚多远滚多远！
7: 走！
6: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
5: 你又出血了。
8: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5: 高粱花子，啊，你有事没有？
1: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猪肝，我打成五个栽成萝卜摁地里去。
5: 臭屁，
9: 闪大个，耳朵怎么回事啊？
1: 我没事，你别动。
5: 你
1: 别
5: 让他放开，
9: 快松开！
1: 哎，警察哥，你给我动粗了，
7: 是不是？我
5: 别动！你妈！
9: 警察哥，
5: 别动！
9: 疼！
5: 出血了，你别动！耳膜穿孔了。啊？应该是刚才的掷手榴弹给震的。
9: 哥那边，你别动！
7: 你给我松！
9: 别动！
5: 这边也有。
1: 你！哎呦，累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就你俩牺牲了。
8: 高亮，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一个月就恢复了。
1: 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5: 高亮，顾野是为你。

0: 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他假先生那样，我不吃这一套。
2: 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我让所有人都看见。
0: 高粱。
3: 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10年前我想当兵，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这才是我的荣誉。
2: 哎呦我天，金南城，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
4: 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喜欢他，
5: 谁叫我说不过他呢？
6: 这么多话呢，啊？
2: 那么多废话，让你啥都懂啊？
5: 话多，
0: 嘘，小声，走。

0: 警觉性挺高啊，怎么发现的？人家是女兵，心细点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出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包抄吧。
2: 你这把戏啊！

0: 你干嘛呢你啊？
1: 哎，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看那边。
2: 啊！你别说了，老实点。让开，让开。
1: 老兵，你已经被俘了，请尊重演习规则，待着别动啊。
3: 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
4: 几年前
3: 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4: 几年前你在干嘛？
5: 几年前我上初中。
4: 几年前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6: 高山到，
5: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3: 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
4: 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石明大嫂，你弄坏电脑有你好看，
1: 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
0: 不好不好看！石明大嫂，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你得弄死你！
1: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
0: 哎，哥，我喊你哥了。
1: 闭嘴！叫谁哥呢？这么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哥的？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 还有啥？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说话呀！哎呦，我嘴硬是吧？什么嘴硬？哎，高亮，差不多得了。两位老兵，
2: 对不住，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
1: 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
2: 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可不能这样。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摩托车借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现在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把你们俩的军装都给脱下来，
3: 还有挎包里的军装，
2: 也都拿出来。
1: 拖吧，二位首长，别犹豫了。
4: 石明蛋子，我们阵亡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兜里还有个盔。
5: 好嘞，好嘞，理解万岁，二位同志。
1: 石明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4: 好嘞。
1: 高亮同志，这一次表演的不错，有功，就奖励你坐跨斗吧。 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下来，快下来！啊，你上斗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点名字，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陆院就见人骑这个，还有行军电话的聚餐，单兵过独木桥什么的。行吧，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坐车就行了，你骑吧。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去打摩托呀？啊，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的再硬，赶不上油机。
1: 前面有飞机追上兵，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别说首长，毛主席长齐，敬个礼头。

0: 我们连枪也没见过，他们就是陆指导员说的红军最有名的生产力，穿的是八一式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会配搭。对了，把袖标摘了，这次警卫撞上去麻烦了，赶紧的。
1: 没有啊！哎，小大个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3: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
2: 没事吧？
4: 江团长，我就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

0: 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晕摩托车。行了啊，兔子差不多跟你走，跟他们一块儿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往下放下。我，七二零团，向阳勇。
1: 杜永，立正！
0: 小的是。
2: 报告首长，我是九连九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你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
0: 守卫行动的榜样，请您指示。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
3: 高亮，你慢点儿。
0: 哎，跑！
3: 哎哎哎！
0: 哪个部分呢？你们哪个部分呢？
4: 686团通信连吴勇，
0: 欢迎友军啊！啊！
4: 哎，兄弟们，
5: 给我加紧点，欢迎友军！
4: 别！哎，不是，我们不是686的，我们是。
0: 够了，闭嘴！
4: 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眼的，这是必须的。
0: 骂我吧，小兔崽子，你骂谁呢？说的骂我吧，兄弟们，骂我吧。
4: 我加紧点。
0: 喂，我是没说错呀。
6: 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
0: 蒙谁呢？七二零团的人戴六八六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七二零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
6: 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火车，这身军装。 是放倒了686团的两个通信兵，缴获而来的。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正点。
1: 你们刚才说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报？
2: 我要见到市长才会说。
3: 逗我们玩呢？啊！大国，给这些顶过去。走。
0: 首长，你想的不对，太急了。你刚来720团，你不知道。你刚才看他，在图上作业那个态度，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
1: 先把他们关起来。
0: 是。
3: 大国，给他们都绑起来。
4: 得嘞。
5: 别绑了，你啊，我管你们。
6: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对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给我绑。哎，我看他们就是720的，跟他们说了吧。
7: 我同意，快说吧。
2: 不行，刚才B军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6: 你管那么多呢，再磨几会儿，演戏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8: 呀。闹分裂了。
3: 闹分裂好啊，要么这样，
8: 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帮你们出个主意。
6: 哎哎哎，
9: 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当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
1: 行了，你们都让开。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0: 这俩小子比新兵猛，比老兵油。首长，我是真看不住。
1: 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信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知市里。
0: 是。
2: 人呢？
0: 首长，首长，
2: 怎么了？
10: 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吧？

0: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十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
1: 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
0: 你有则改之就行。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但更像是个书生。
2: 这是他的弱点，那这点你可不能缺你爸。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就是我们要见的那个人，二三四师师长郑勇。报告师长，前方200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
3: 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4: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2: 师长，别上火，就是长演习。
4: 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完成了，
5: 到。
3: 让冷锐的7000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2: 是。
4: 那720团呢？
3: 让他们等着，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
4: 去吧。
3: 是。呼叫7000团，7000团收到请回答。
2: 师长有令，记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樟木火车站，捉到回党。
3: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
2: 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往后退，后退，过去。
0: 懂规矩吗？我4个兜，你们2个兜，你们先说。我俩，B军的
2: 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军，B
0: 把他按倒之后，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
2: 今儿刚过来，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0: 怎么了，首长？我是七二零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出来执行任务，遇到B军的侦察兵，被我打散了。
2: 我的脚被老乡的野猪夹子给夹了。首长，你知道师傅在哪儿？
1: 干嘛？我俩找师长有事儿。
2: 你新兵蛋子找师长干什么？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2: 你问他，人家给你讲，那情报特别重要。喂，哼，
0: 是王松啊？
1: 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
2: 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了。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哎哎，小周，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我俩要是被B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3: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最稳妥。
1: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听了。哎。
2: B军的张某人在深圳了，
0: 中了。没事，人家首长，
2: 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去全折那儿了。
0: 没事。太好了，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B军的俘虏。

0: 还从第一战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
1: 跑啊！跑！
2: 九
1: 九，
3: 快点！
1: 九九，
4: 快点！是走。
5: 坚持下去
6: 了，行了，歇会儿吧，
7: 动不了了，动不了了，
6: 歇会儿，歇会儿，
5: 哎，后面过去，哎，慢点，
8: 我说这个 B 军的侦察兵，这也不行啊，
9: 这脚板还不如我呢，哎，这位领导，你刚才说那师长。他是怎么个人呢？
10: 咱们师长啊，他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8: 什么代表团啊？
11: 军事援助代表团。
10: 据说跟美军交过手。
9: 哎呦，那可了不得。
10: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11: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10: 应该是手枪吧，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11: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
12: 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11: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
10: 可以啊，新兵蛋子啊，懂得挺多。好，这段我给你记下了，以后有的吹了。
13: 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
10: 嗯，
13: 把参谋长给我绑了。停。我认识你，上次军区比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工的项目没有参加？啊，
10: 受伤。
13: 现在伤好了吗？
10: 不是我受伤，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14: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
13: 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
14: 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啊。
13: 小林，
10: 到。
13: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
10: 有。
13: 把信号枪给他。
10: 是。
14: 我师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 B 军指挥部，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
10: 是。
13: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
10: 保证完成任务。
5: 歇会儿，
6: 歇会儿，
5: 歇会儿，你站住了啊！我撒个尿响。
6: 兄弟，
5: 大家别动啊！我来救你，别动，别动。
6: 慢点。
5: 别动啊！我带你上去。
6: 把手给我。
5: 兄弟，
6: 兄弟，兄弟。
5: 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15: 你都伤成这样，我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5: 啊，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15: 我玩一会儿嘛，你看看你，可别喊了，
5: 歇会儿吧。

0: 我们这里有人清理的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坚决抵抗！拦住他们！
0: 就此罢手，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臭小子，这里面可装着弹的，不是开玩笑的，万一崩到脸上可不得了。
1: 你跟我玩一会儿，你看。他们在下面。
2: 高粱，
3: 你快走，快走，
2: 把枪给我！
3: 快走，
2: 枪给我！
3: 快走，快走，快快走啊！快走，
2: 枪，枪，
3: 走，
2: 枪，
0: 走，嗯，啊，
3: 别动。都别动！
4: 不是你们在捉我，是我在捉你们。
2: 说。

0: 师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命令700团，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2: 等会儿我。
0: 哎，
2: 高老爷。
0: 哎，
2: 哎，
0: 师傅，哎，
2: 都给你搞定了，已经。我抽到。
0: 行了，扔了，扔了，哎，行了行了，啊，你军官就可以不识好歹是吧？
3: 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0: 师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
3: 伪装得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何这种老实人。
0: 师长，请指教。
3: 动动鼻子，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 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吗？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张路站的主意，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
0: 所以奇袭没戏了，先撤了再说。给师侦察连记一功。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2: 不要！哎哎哎！不是，哎哎。
4: 什么情况？
5: 啥意思啊？
4: 李参谋，
5: 重新认识一下，我是B军侦察参谋李少斌。<笑>
4: 当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七二零团的？
5: 我连续三年在B军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 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那你们肯定不是六八六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6: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他们至少两个步兵团。

0: 还有122榴弹炮，应该是属炮兵团。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
1: 我确定。
0: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1: 师长。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是两个逃出的新兵，人我带回来了，相信别放出去。
2: 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3: 师长，樟木火车站对方有埋伏，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嗯，
2: 红石沟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嗯。
4: 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翻越大沩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兵就这么多，要不是樟木，要不是南镇，佯攻还是重击，他只有一个选择。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
5: 是抵不过的。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拔野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不容易吧？
6: 那得看是谁走了。别忘了，我们团那可是铁脚板团。这条路派人摸过了，24小时之内应该可以完成穿插。
0: 师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把重点？ 放在樟木火车站，
1: 南镇，
2: 这是他唯一获胜的办法。哪怕他拼不过，他也会想办法去拼。
5: 冷锐，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700团的铁脚板了。
2: 背水一战，有信心没有？
5: 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我有信心。

0: 我们把信儿送出去，完蛋了，完了蛋喽！别说话，坐下。
1: 戏马上就要结束了，给这帮伤员、该警察、警察，该换人换药。
2: 不是说不让关一起吗？
3: 小江同志，
2: 你怎么来了？
3: 他们把我送回来的。
2: 情报没送出去，让一个狡猾的侦察连长栽在他手里。
3: 我给你看看伤口啊，
2: 止血带。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0: 心抱在一起，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他是现代文坛巨匠，却甘愿做垦荒者，为新疆文化荒漠开辟绿洲。他在新疆虽只停留一年两个月，却执教笔耕，点燃了新疆革命文艺的燎原之火。这是1939年新疆文化协会的一份人事调动档案，全文书写工整，言辞恳切。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无专任负责，查执会工作范围庞大，过去之收支亦多紊乱，若不加以整理，则将来发展之前途不无障碍。请将六小代校长艾赫迈提·夏伊夫调充基金会主任一节，是否可行？成文的人是沈雁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当时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他正大刀阔斧地制定各项计划，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茅盾曾在1939年赴新疆，一年多后仓促离开。那么在新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因何故而来？这还要从一次偶遇说起。1938年9月，身为文艺阵地主编的茅盾在香港偶遇好友杜仲远。当时杜仲远正在香港充满激情地宣传新疆，那个时期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了解到先期已经有一批同志在帮助盛世才建设新新疆，茅盾颇有兴趣，于是杜仲远向他发出了来疆执教的邀请。当时的茅盾已因《幻灭》《子夜》等作品飞升全国，但他仍紧密关注革命形势，以创造进步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用文字投身革命洪流，因而受到共同建设新新疆的感召。1939年3月11日，茅盾带着家人辗转从香港抵达新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翻译家张仲实。11点半钟的样子，同学们都集合在礼堂里，等待着看一看中国文化界的巨匠茅盾先生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张仲实先生。一阵很响的鼓掌声，第一个迎来的是茅盾先生，后面是仲实先生。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带劲，他的一言一行都带着一个很深的文学意味。

0: 段记录来自于新疆大学校史馆的一本日记，真实记录了茅盾到新疆学院第一天欢迎会的场景，其作者是当时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生活日记记录时间从1939年2月持续到1940年4月，恰好与茅盾在新疆的时间大致重合，从而成为茅盾新疆岁月的重要佐证。作为教育系主任，茅盾一到新疆学院就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当时慕名前去旁听的人时常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生活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茅盾来新疆后3月17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2点钟是茅盾先生讲的世界史，是和教育系合上的，能够得到中国的文学家给我们当先生，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2个钟头。执教大概1个月后，1939年4月12日，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到新疆后的第一篇文章《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充分肯定了2年来共产党人进疆后在文化工作方面的成绩。此后茅盾笔耕不辍，积极为反帝战线和新疆日报等报刊写稿，发表多篇战斗檄文，鼓励人们奋勇抗日。
1: 沈先生好。
2: 沈先生好。
1: 同学们好，看到你们如此认真地进行新疆
0: 课余时间，茅盾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成立戏剧研究会，发掘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在茅盾的指导与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学生赵普林、党固以及生活日记的作者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疆进行曲》。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战题材的大型话剧。1939年5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公演后，轰动全城。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会议选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在他的带领下，新疆文化协会编写了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共4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学习使用。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与文化革命工作。同时，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在茅盾的影响下，新疆文化协会与反帝战线并驾齐驱，培养了大批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后备力量，新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与革命激情。1940年5月，盛世才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茅盾离开新疆。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茅盾用14个月的时间将革命信仰在新疆这片土地撒播传扬。如今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依然以感应时代、引领时代、反映时代、奉献时代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引领着时代风。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一条路，撑起中华民族储存的生命补给线。百万人大义疏财，献身革命，一心只为抗战。

以和田平民爱沙共称，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利抗战日后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达到日寇，即系不孝，宁死不见子面。这是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的选择，其凛然抗日之心力透纸背，时隔多年，句句读来仍振聋发聩。这份1938年12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只是众多新疆民众奋勇抗战的实证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考虑到新疆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总部代表来到新疆，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仍然从延安、新兵营以及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干部中抽调130多人，分散在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为新疆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扩大了抗战宣传。

共产党人深入人心的抗战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募捐活动聚沙成塔，将民众爱国热忱推向高潮。1938年，新疆民众申请将24.1亿两新疆币，折合大洋60余万元的抗日捐款，用来向苏联购买10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这一义举在全国都属罕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第二年，10架印有新疆号的战斗机便满载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出现在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捐款折合大洋就达322万余元。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经济困难、各族群众生活贫苦的新疆是十分不易的。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从1936年到1943年，从募集寒衣到献金运动，再到鞋袜劳军活动，新疆的抗日募捐活动几乎与抗战相伴始终。不仅如此，靠着肩挑人扛、修路架桥，新疆民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长达1800余公里。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而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这条通道运往前线。其中包括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000挺等。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持阶段。1944年，新疆民众又开通了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航空线以及中印易运线，其中中印易运线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运输全靠驼队。领队陆振轩曾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驼队中没有人在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它的鼻子出血给它减压才行。木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1000匹骆驼马匹、100多名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驼工，往返3000多公里，共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装油袋588件、泥料63捆，以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新疆

枪虽辟处边陲，抗日救国犹为无人之素质，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曾以此文通电全国。在抗战胜利80年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普通人赤诚的爱国之情，都将永载史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张收缴图书的名单，代表着人民思想的觉醒，一批仁人志士从中看到出路。103本原本准备焚毁的书籍，却无形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的画展特刊，报纸的正中间首次刊登了著名漫画家鲁少飞的作品《日寇残杀我同胞的惨状》。简练流畅的漫画，通俗易懂，耐人寻味。1939年1月，鲁少飞受时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萨空了的邀请，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每日做报头漫画一张，从未间断。贪心不足的日寇，晋察冀我军大举出击，纪念记者节要坚持抗战到底，纪念918要收复一切失地等等。当年《新疆日报》上的这一幅幅小漫画很是抢眼，漫画家鲁少飞为新疆民众奉献了上千幅抗战题材漫画，以笔当枪，打响了新疆抗日救亡的漫画战。鲁少飞之所以能在《新疆日报》上尽情抒发抗战激情，是因为那时的《新疆日报》已经是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

从1935年开始，上百名共产党人被选派到新疆工作。他们曾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中担任要职，以开办干部培训班、创办新兴刊物、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新疆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地方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新疆日报社的领导权，他们一改其前身新疆公报内容拙劣、版面简单、印刷效果不好的弊病，改组报社，改进内容与编排，把一份原先在军阀官僚控制下的报纸变得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这一时期，新疆日报每日的头版上还会在最醒目的位置报道与抗战相关的消息，珍贵的历史版面也定格了新疆日报在抗战时期的高光时刻。同时，新疆日报社还是出版进步书籍的主力军。从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刊印多达上万册，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如此，新疆日报社还翻印出版了十数种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1940年底，新疆全省已建有民众图书馆33所，民众阅报处50处。这些革命书籍哺育青年成长，唤起民众觉醒。1933年到1945年间，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到新疆，制书讲学，执笔办刊，创作文学。他们在新疆先后创办的进步报刊就有53种，进步书籍更是多到难以确切统计。然而，在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眼里，这些书籍却被视为禁书，需要焚烧。这是1944年8月31日，沙雅县县长发给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一份电文，汇报了已将收缴的103本马列主义书籍装箱封固，随运粮车秘密送往迪化。此时，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已被盛世才软禁关押了2年。但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他们唤醒民众启迪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这份1945年库车县焚毁马列主义书籍的名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名单中的29种书籍覆盖了马列主义读物、毛泽东著作以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其中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等书还名列毛泽东推荐给全党的12本干部必读书目。当时像沙雅、库车这样的南疆县城，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有如此丰富的进步书籍，足见当时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即便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反共、反帝战线等刊物宣布停刊，新疆日报改版，图书馆和书店的

进步书籍被取缔清理，但是一束火焰所点燃的追光人生依然会在暗夜中全力闪耀。岁月变迁，但那些红色书刊所传递的理想与信仰从未改变，它们如同炽热的火炬，穿越时光尘埃，依然熠熠生辉。时代之潮风云激荡，唯有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这尊石膏佛像微笑着望向大地，目光宁静，气度雍容。在中原，有千百尊类似的佛像分布于大江南北，抚慰着过去和现在的无数颗心灵。佛像出土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红基台地上。公元7世纪，武则天称帝，从洛阳到敦煌，大云寺的香火燃遍中原，但西域最西端的那一座却始终成谜。这尊同时期铸造的佛像是否与大云寺相关？大漠中高耸的圆塔形建筑，人们很容易将之误认为烽燧。事实上，它是我国西部最早保存最好的土坯建筑佛塔，耸立至今历经了1800余年。莫尔寺由宏伟佛寺建筑群所构成，是喀什绿洲考古发掘最大的独立佛教寺院，延续了700余年。这里是中国佛教的来处，古称疏勒的喀什是佛教东传入中国的重要节点。公元3世纪的某一天，几位僧人在开始采用犍陀罗传统的苏堵波样式，开始建起一座高覆波式土坯佛塔。数百年后，一座方形佛塔与圆形佛塔遥遥相对，起于大地，一圆一方。风格迥异的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1000余年。那几位建寺的僧人也许不会意识到，他们成为中国最早传播佛教的僧侣之一。莫尔寺的香火日渐旺盛，变化也悄然发生。考古学家的工作证明，在两座佛塔之间有一个大型建筑群，其中的回字形佛殿意义深远。塔里木盆地的回字形佛殿至早到3至4世纪，这种建筑布局不再围绕佛塔，转而以佛像为中心。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说明，像崇拜已成为主流，人们希望神有人的模样，希望祈祷的心声能被有形的神明听到。喀什莫尔寺遗址中既有犍陀罗式的覆钵式舍利塔，新疆本土的回字形佛殿，也有汉传佛教的大佛殿建筑。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从开元通宝到玉舫轮，从石膏佛像、食物残余到棉麻织品，种类繁多，说明了早期印度佛教在塔里木盆地演化成新疆特色佛教，并东传中原，中原佛教又回传新疆的史实。唐朝以前所未有的强盛屹立于世界，以包容性为基因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四面八方，滋养着中国的每一寸领土。玄奘西行求法路过疏勒，记载当地有伽蓝数百座，僧徒万余人。专家们推测，莫尔寺有可能是武则天时代大云寺的所在。

二四是来处，亦是归途。而七百年积累留下的远不止宗教，当人们望向佛的那一刻，心意也许是相通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在唐朝，拥有3970枚开元通宝，能买多少东西？2-3匹马，还有1000多斤粮食。如果拥有这么一笔巨款，是把它层层锁在深阁里，还是交与家人好好看管？唐朝亭州境内有这么一位无名氏，选择了第三种方式。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的唐朝敦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清理出一批开元通宝。这个出其不意的小金库就这样与世人见面了。这笔巨款的主人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唐朝敦古城地处丝绸之路东西商贸往来重要通道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唐朝敦并不是这座古城最初的名字。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亭州建起了一座县城蒲类县，这是唐朝敦最初的名字。在盛世大唐建于交通要道，让这座古城尽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气质。从2018年起，唐朝敦古城遗址先后出土了早期唐代院落遗址、佛寺遗址、罗马式浴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重要的建筑遗存。唐代院落遗址面积超过500平方米，一个从地面向下挖出来的院子，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陶器。而在城市生活的闲暇之余，这里的人们有一处共同的休憩之地，一座罗马式的浴场。是的，你没有听错，浴室甚至还有地下供热系统，热水室、温水室、冷水室，更衣室一应俱全。彼时的西域佛教鼎盛，寺庙自然会出现在人烟密集之地。佛寺坐落在古城的中心。

这是一座前有大殿，后有佛塔与地宫，具有回廊式建筑的佛教寺院，始建年代与普雷县城一致，并沿用至元朝末年与古城同时废弃。佛寺的使用贯穿了整个古城的生命周期，数百年时间内给予人心以慰藉。但佛并不是这座城里唯一的神，事实上佛在这里还有着一个好邻居。距离佛寺不远处就是景教寺院遗址，它比佛寺建得晚一些，同样历经了多次修缮和改建。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佛与基督比邻而居，那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和谐，更是人的相处之道。从唐至元，无论你来自哪里，信仰什么，肤色如何，都可以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池里按自己的喜好生活，这是中华的雍容。

天山南麓，为何会出现典型的中原砖式穹顶墓？墓室形制分明来自中原，却葬在西域。墓中的安息者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近2000座古代墓葬在天山脚下惊险于世，新疆首座地下古墓遗址博物馆因之而生。这座叫做库车的城市，正是西域历史中大名鼎鼎的龟兹。从第一批的十座墓葬现身开始，迷雾便从墓穴中涌出。墓穴位于地下7至10米深的戈壁沙砾层中，是新疆地区考古中极为罕见的穹窿顶砖式墓。1600至1700年前，一群工匠在悲伤的雇主要求下，于戈壁中挥汗如雨。匠人们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们的雇主对丧葬礼仪要求极为清晰严谨，于是有了大型甲字形斜坡墓道。墓门有罩墙，门楣上雕有青龙、玄武、白虎、朱雀等中国传统神兽纹样。这些生动而神秘的图像并非简单的装饰，它们是古人宇宙观与生死观的集中体现，是墓主人在彼岸世界获得安宁与永恒的守护神。穹窿顶则鲜明体现着中华文化中向天法地的思想。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完全符合魏晋16国时期中原地区汉式墓葬形制的墓葬群。这严格按照魏晋时期中原风格修建的墓室表明，时至魏晋时期，已经有一批熟练掌握砖石建造技术的中原工匠来这里烧砖制瓦、打井造墓。或许他们来得更早，在这之前，西域已在中原王朝治下400余年。砖式墓普遍采取多人合葬的丧事，那规整宏大的墓室群绝非一般百姓可以修建。部分墓主人口含或手握钱币，而墓地多

处撒放的钱币是中原地区的五铢钱。至今，这里相继清理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晋两千座墓葬。墓葬一期共出土3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陶罐、铜带钩、金箔饰物等。这批墓葬的形制如同一座千年的文化桥梁，它的一端连着长安的典章制度，另一端系着秋瓷的万种风情。墓葬的发现将砖石墓的考古实力由敦煌向西推进了700多公里。当河西走廊的烽烟尚未散尽，中原的丧葬礼制已跨越千山万水，在秋瓷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

0: 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两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六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致寄》，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立，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巍岸、以及这种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

0: 经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事，跟自然抗争。
1: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2: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

0: 啊，早师是一个大概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师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摩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云云花卉的一个女王。
1: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2: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1: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2: 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3: 对，那边的嘛，山上的嘛。
1: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伯威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首都是诗。

0: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1: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2: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2: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2: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2: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4: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

0: 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
1: 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2: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市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3: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2: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3: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4: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2: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

0: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冰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冰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1: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啊。
0: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1: 兔子嘛，还是鹿科呢，
2: 对，
1: 两只脚，
2: 对，
1: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0: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谱想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4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1: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0: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赛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0: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六十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2: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0: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个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1: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都待过的地方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田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2: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眨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理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

0: 衰减了上千倍。对净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塞什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塞什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岩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财第一次到达塞什腾山脚时拍摄。
1: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银河拱门的图像。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0: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塞什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1: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挺辛苦的。然后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在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也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才让，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0: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财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塞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1: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0: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财带领团队在塞什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1: 就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它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相当于公布给全世界了。
0: 高寒寂静的塞什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晴夜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1: 3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ery short.
0: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

0: 这个从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太阳。
0: 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40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2: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相，整个圆球。
1: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20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I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3: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六个姿态。
1: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4: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啊，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1: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I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30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5: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2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

0: 经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两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两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星，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的火星营地。
3: 我叫卡蒙，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铀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塞什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彻的

0: 傍晚八点，赛事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 2.5 米的大口径和高达 6.5 平方度的有效时长，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1: 那么十一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亿万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

0: 亡或药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时间。时域天文是近十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1: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7.6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室凝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2: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在接到我们的这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在石腾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事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5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渐趋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

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刘秘书，你知道民国35年我在保密局任的是什么职吗？
1: 督察室的副主任吗？
0: 不错，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坐在办公室里不用出外勤，每天只要看我的每一个同志他在做什么，

0: 你的这些表都不错呀，这块可以，好眼力，进口的，带上。
1: 这挺贵的，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他是新的鹰隼。
0: 站长，
1: 不老，鹰隼是你在上海特别站行动队专用的代号。鹰隼给他，他何德何能啊？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子上啊？我用人不看资历。
0: 只看能力，你觉得有问题？没问题，我完全相信站长的眼光。
1: 英隼，几点了？快12点了。
0: 哦，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时候不早了，不打扰了。
1: 刘秘书，这个表里大大小小的齿轮有不少吧？啊，
0: 对呀。嗯，
1: 我想他们应该是精诚协作才能让这个表走得准。啊，没错。啊，如果有一个齿轮走快了或者走慢了，甚而是走偏了，那这表是不是就要修理？
0: 通常你怎么修理？最简单，直接把坏的齿轮换掉。我也是这么想。晚安，
2: 师傅，师傅。
3: 裘江码头的事情，您听说了吗？公安已经击毙了伯劳，
4: 目标已死，我们的交易也该结束了。
5: 我听说了，不过他们死有余辜。

0: 走啊，
1: 走。
2: 李守白，我可没迟到啊！
3: 你还真是踩着点儿进来的啊！
4: 准点准分，嘿嘿。嗯，我的菜啊，没弄丢啊。
5: 祝贺你啊！由于你在抓捕杨辉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组织决定正式录用你了。
4: 真的，老陆，我被录用了。
6: 侦查员
3: 还在试用期，
7: 要更加注重纪律，
3: 不要给二师丢人。
2: 是。
8: 主任，那我这从今往后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
3: 没这说法，后悔来得及。
2: 什么后悔？这工资是小，饭碗是大吗？
9: 林少白同志，这是你的正式警服，请收好。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为了欢迎林少白同志正式加入我们，成为光荣的人民公安。
2: 好，
3: 欢迎。
2: 好，
1: 同时也为了庆祝破获上海特别站的胜利，我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
4: 好，干杯！
5: 干一杯！干一杯！
0: 来，
6: 干一杯！

0: 所以这次老师能回来多亏了你。应该的，
1: 你我现在就算是难兄难弟了。这次应该说是躲过一劫呀。接下来我们应该根据目前的形势认真地制定一下具体的计划。码头那边
2: 戴月晴的手箍棒被水河帮逼得越来越紧，他快撑不下去了。这是我们行动的机会。
0: 你在码头上现在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2: 手箍帮新建了新月码头运输队，我进了运输队，这样行动会方便一点。
0: 嗯，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要盯紧金毛厂，然后要用好戴月晴，你这里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2: 明白。
3: 徐威，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2: 谢谢站长，
0: 来，喝汤，喝汤。
2: 哎，
4: 够够够，够了！
5: 哎，别，
4: 我酒量不行。
5: 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其实我一直对你有意见。老徐，你说你
6: 解放前做了那么久地下警卫，怎么就不知道早点把我发展发展呢？
4: 同志们，要不要听一听林少白同志解放之前什么样？
7: 要听，讲讲。
4: 我跟你们说啊，
8: 快讲。
4: 林少白解放之前那是整天跟地痞流氓混一起啊。你们说，我要是发展他，没准啥时候就把我也给卖了。
5: 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嘛？你要不要发展我？
9: 不发展。
5: 什么？别瞎说，老徐你自己说，发不发展？
4: 我肯定发展你。
5: 看到没？
10: 老徐，但是还得从编外开始。
4: 对，哎，没错。
5: 没关系啊，什么编外正式的，只要能加入人民公安，干什么我都行。
8: 我
11: 好，行不行？
8: 我好。
0: 经过这一次战役，我想社会处应该稍微会松懈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大意。
3: 他们那个主任陆正阳很难对付。
0: 这个人办案算是严谨，但是过于板正。我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所以找了林少白这个人来对他进行补充。这两个人要特别小心。嗯，
3: 徐伟。那个林少白你熟吗？
2: 哦，过去做过一段时间的搭档，不过不是一路人。
0: 好，来，我再扶一下。
2: 来，
3: 来，
0: 慢点。
12: 哇，还能喝，真的。
10: 小子真喝。
12: 行了，少白，我真能喝，
13: 餐馆都打烊了。
5: 我知道一家，
10: 你知道什么？哎，不喝了，都回去吧啊！我送他，
5: 走。
10: 哎，走了，
5: 走吧。
12: 我警服呢？
10: 小心，
14: 我这儿呢。走。
12: 小心，你帮我拿好了。
14: 啊，知道了。
12: 别转了。
10: 到了。
12: 妈，妈，
10: 这是我家。慢点，别动。
12: 跟你开玩笑吧，我真没喝多啊。嗯，我跟我兄弟徐威喝酒，那都是一斤起，我从来就没事儿，喝多了永远。他喝完酒人就傻了。
10: 我看你现在最傻。
12: 你不知道他多傻，我跟你说，他一喝多就教我游泳，
10: 蛙泳。哎。啊，
12: 蛙泳，他在我家当着我俩妈教我什么蛙泳，他跟我比，哎，比游得快。
10: 起来，快起来！
12: 操他，还会游？
10: 来，快坐。入水吗？行了，别砸了。
12: 下次咱们一起喝一个。
10: 怎么又蹲下了？
12: 你这。徐伟真的，
10: 还想跟我说什么呀？

是亲爱的二爸，二爸收到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快到上海了。您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应该很辛苦吧？我们分开快一年没见面了，飞航非常想念二爸。我现在学习非常的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到了上海二爸这里，我一定认真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祝二爸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女儿飞航。

0: 这衣服有点大了，不是很合身，我试一试。挺合身的呀。对了，那个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我都记着呢。
1: 行了，你赶紧去床上睡会儿，我去买早餐去。
0: 哎。
2: 派你来和兰亭兄京城合作，怎么样？没拖他后腿吧？
3: 哎呀，有没有拖后腿啊？还要兰亭兄说了才作数，对吧？兰亭兄，
4: 实话实说，桂恒兄专责电台，从未失误。上海迟迟没有动静，我负全部责任。哎呦，
2: 兰亭兄在公安局耽搁了一段时间。老板替你捏了一把汗呢，所以才特意派我来慰问你啊。嗯，
4: 非常感谢老板，但是这里事业的开拓应该说每走一步可谓是荆棘遍地，这一点也要请老板多多理解。
2: 老板理解咱们，咱们也应该替老板分忧啊。
4: 哎，对对对，当然，
2: 毕竟所有的名单都给了你，还花了那么多钱。老板目前正在争夺国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五把交椅之一，只有你这边做出成绩，老板那边才能有更多的筹码嘛。
4: 你请老板放心，我可以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很快就会出现全面崩溃。
2: 你是想利用银元风潮？
4: 银元风潮只是表象，其本质是要让上海市民不相信人民币，而假币的出现会让这种不信任无限放大。我需要一台印钞机。

0: 我记得咱们在撤出上海的时候，我们在中央造币厂就带走了几架云钞机。
1: 嗯，
0: 但是那个机型很大呀，不好运进来呀。
2: 没，事在人为。
0: 也对，
2: 事在人为。
3: 计划你到底知道多少？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他这个人擅自行动惯了，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前几天他把我关在屋子里面关了三天，我差点就死在里头了。高兄，如果让他在站长的这个位子上再这么干下去，早晚会失控的，就没有他这么干的。
3: 好了好了，你的情况老板都清楚。老板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监督约束他的嘛。
0: 我尽力去办吧。老兄，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的死了，还请老板对我的家人多一些照顾吧。
3: 我理解啊，受委屈了。你放心，你这边的情况我会如实向老板反映的。
0: 老兄，拜托了。

0: 这边在等人呢，啊！
1: 你等的人就是我，我就是新的英子。
0: 这个环境难免有人认识我，所以我还要装出我金老板的气质。您稍微委屈一下。
2: 说正事吧，找我什么事？
1: 把我们从舟山运一架印钞机到上海。
0: 东西太大，港口码头查得很严呐，可能容易暴露。
1: 金老的戏是不是有点过了？老板找到你，是相信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一定尽力去办。我有个小问题，你们为我做的事情，好像有点拖泥带水啊。不是，刘先生记得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抽了，没当上会长，但是他现在还是四处兴风作浪，他就认定我是支持人干的，处处针对我，抢了我不少的生意啊。

好好好。

0: 这个咋卖的呀？
1: 20一包吗？
0: 贵呀、啊！
1: 哎，净纸币，好厉害！那个
0: 别人，
2: 听说你转正了？
0: 嗯，走啊，
3: 带你吃好吃的去。买烟的就是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两个人。
2: 嗯，
3: 跟你多久了？
2: 好几天了。
3: 跟我走。

0: 谁派你们来的？不说是吧？回警局慢慢说。哎，
1: 我说，是金老板，担心大小姐安全，派我们跟着。我爸，千真万确。哎，这是。
2: 这张照片确实一直在我家相册里放着，我不想为难你们，别再跟着了。哎，
0: 还不快走！哦，
3: 走走走。
0: 还以为是特务。
2: 我爸也太过小心了。
0: 最近也确实不太平，那几个得炭疽病的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金叔也是怕你再出危险嘛。爷爷，那我们现在
2: 就去好好宰你一顿。

0: 我脑子戏是不是有点过？哎，那个欢庆解放大游行，你们都报名了吗？哎呦，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哎，这街坊们都跑到大街上。
1: 人民币换银元去了！哎呦，
2: 现在啊，菜啊、米啊都涨了2倍啊，谁还有心思去练秧歌？哎，你们都换成银元了吧？哎呦，就我们那些家底能够换早就换了，哪比得上哎你们林家底厚？
1: 我跟你讲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
0: 你要是想换，要抓紧时间换的呀。前天一块银元，人民币900。
3: 昨天1500，今天就1500嘞，刷刷刷刷刷的涨哦。去街边吃碗面，这个面刚端上来就涨价了，哎呦不得了！哟，
4: 老姐姐要这样的话，你要抓紧哦。
3: 哎呀，晓得啦。
5: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4: 小白啊，
3: 小白，
4: 小白你下来了。
3: 妈，我衣服改好了吗？
4: 改。

0: 好了，盖好了，刚刚好。刚刚盖好你就下来了。
1: 试一下。行吗？
0: 哟，真好看。哎呦，你们看看我们少白呢，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人民公安嘞，脚跟子总算站稳了。
2: 哎呦，挺精神的哦，那个。
1: 主要是我妈手艺好，给我改的和声。
0: 是。哎呦，对了，少白，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对吧？那你就跟我们交个底，那个人民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整天的往下跌跌跌，跌的我们这个，哎呦，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1: 这事儿不用担心，人民币进得了北平，进得了山东，那就一定能进得了上海啊。要我说，炒银元这事儿就长不了，你们千万别把新政府的决心给低估了。
0: 你们看看，我们少白现在讲话就像领导一样，哎，和那个陆主任就是一个腔调。
1: 那是他学我。哟，你们都听我的啊，千万别跟着炒银元，不然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得吃。
3: 听少白的，炒银元能赚几个钱？
2: 对，我们就听那个少白领导的，
0: 是吧？对的，听我们家少白的。

0: 这套模板是全世界最真的版本了。做这张版的楼大校曾经被蒋总裁接见过。
1: 不行啊，也太粗糙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这套版本。
1: 要当艺术品来做，我来想办法。

0: 金猛昌刚把印钞机和纸张油墨送到了，保密局就把以前印刷技术最好的工人派来，都是熟手，假币很快就能充斥上岸。
1: 这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位艺术家，临摹多人，现在算是跟他心意相通了。
2: 很快假钞就会像潮汐一样冲刷上岸。
1: 喂，好极了，我知道了。
3: 殷审来的电话，
1: 收购帮马上就要行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要在上海的市场上流动起来了。
4: 哎，贾老板，这个月的收入又少了两成，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那码头上的工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现在连保护费也都不交了。这次也奇怪，没有个带头的，那帮苦力就像有了靠山一样，这腰杆子一下全都硬了起来。
5: 谁来了，这码头也离不开我们手勾帮，就是要吃饭，要老婆孩子要

0: 我要的溅的血会血怪的。
1: 大哥，守护帮每个月出发首长，头头脑脑的都在。
2: 还有那个大胡子，前段时间揍了我们好几个弟兄，此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小娘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干掉一个守沟帮，赏100大洋。谁要能给我干掉戴月清、2根小黄鱼，好，能不能灭了他们，就看今天了。
1: 好。

0: 郭老板，这什么意思啊？又是动刀又是动枪的。
1: 问我什么意思？戴老板，是你坏了规矩吧？这河道是我们水河帮的地方，码头才是你们守沟帮的，这是上百年来定下的规矩。可你倒好，杀我的人抢我的货，今天这笔账我给你好好算一算。
0: 是得算。如今共产党进了大上海，码头管得严，兄弟们肚子吃不饱，只有想邻居讨口饭吃。
1: 少他妈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戴月清，我告诉你，谁跟我抢饭吃，我就送他下去见河神。兄弟们，对不对？
2: 对。
1: 姓戴的，没想到今天你能折在这儿吧？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0: 好啊。

都给我住手！

0: 武器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接下来就看戴玉清的了。
1: 团长，
0: 我们这么帮他们值得吗？
2: 你看这些帮众像什么？
0: 散兵游勇，能派上什么用场？
2: 不同的战场需要不同的兵。现在我们有了人，之后关键的就是怎么用这些人。所以，成败取决于我们。
0: 明白。
3: 戴老板说了，既往不咎，从今往后手沟帮水河帮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跟着戴老板吃香的喝辣的，神仙日子过不完。
4: 戴月清，你真够歹毒的，你还给我下套。我死不要紧，河神也不会放过你的。
5: 那就为了讨河神欢心，只能请冯老板亲自献祭了。
3: 各位拿到手钩的就是手钩帮的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

啊！

谁敢动手？还是冯老板大度，把这么多得力干将送给我，河道上的事儿就不让你操心了。

0: 至于这么躲躲藏藏的吗？被抓起来，谁不是枪毙？
1: 你的问题我都帮你解决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精诚合作，一起发财啊？
0: 长官，不管是码头还是河道，我们手勾帮挣的都是辛苦钱，保密局还要分羹吃肉，我这么多兄弟可怎么活呀？
1: 你说的那些都是小点心，我们都看不上，想要发财恐怕要做钱生钱的生意。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想不想一起在金融的战场上好好的拼杀一番呢？
0: 搞金融，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1: 我问你啊，一块银元和一张人民币，你到底信任哪个？
0: 当然是银元。
1: 那就对了，你的选择就是上海绝大部分人的选择。现在解放军是进了上海，但是人民币不一定能够进上海，该把这把火点起来了。

0: 舞韵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舞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舞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品名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

0: 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

0: 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就好，

0: 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3: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凉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凉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凉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

正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

0: 抱歉，诸位，来晚了。
1: 你这个会长组的局，自己还吃呢，要罚酒的。哦，这一杯干下去，那说的就是酒话了。<笑>这个最近啊，工商金融界动荡的很，把几位老朋友请来，就是想让大家群策群力，抱团取暖，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度过危机。
2: 叫我看呢，如果能不互相拆台，那就稍高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畅所欲言，求同存异。
3: 金毛长给。
4: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明确了，解放军近在咬上，
5: 人民币进不来，这个时候可不要站错了队啊！说的极是，在座的各位，那可都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啊！现在出手，大笔的投入，
6: 把银元炒起来，还是稳赚不赔的，甚至暴赚的机会都有。
7: 王老板。
0: 如果一个生意100%百的赚钱，而且是暴利，那一定是长久不了的。我要投10万美元，就炒银元，谁跟呢？我跟。
8: 老金，你跟不跟？我想跟，但是个人确实有些难处。
0: 军管会明令重申，发工资一定要用人民币，大批的货物结算呢，也要用人民币，所以现在只能是用银元换回人民币，我也是实属无奈。
4: 金会长，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啊，我看其实你就是怕得罪官面上的人。
0: 刘先生，大家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7: 大家聚在这里是正经摊生意，你在这阴阳怪气的，你搞什么搞？金会长，你好大的官威啊！今天我把话撂这儿，金会长这个人德不配位。
9: 都是听你的，来来来，高老，你德高望重，又在红区做过生意，现在的形势晦暗不明，能不能给大家指点一下？
10: 高总有什么建议，一定要讲一讲。
9: 是啊，我本身是不想来的，你们现在实在要我讲，那我就收两句。诸位在这谈论的。 都是阴谋，而共产党政府做的，那才是堂堂正正的大道。
4: 你们在这掀起的银元风波，是短视，搞不好是要秋后算账的。我是不会。

0: 这趟浑水的，告辞。我也告辞了。
1: 各位，告辞，告辞。啊，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
2: 乔老板，乔老板，多走了。
3: 乔老板，酒喝多了，不能喝。看到了吧？这就是一帮胆小鬼。
1: 透个底儿，台湾高层，我是有渠道的。江总裁，这回对上海滩的银元风潮，那是大家赞赏，不但真金白银的支持，保密局留在上海的安保更是探出了不少破绽。
4: 老宋，上海哪里还有保密局啊？啊？
1: 说笑呢，不知道了吧？不问你们，为什么上海滩现在这个银元贩子，搬着分儿的往上涨？给你们交个底儿，我有个朋友，在毛森手下干活，这些消息我敢拿命担保，你信不信？
3: 得了便宜还管不住自己的嘴，连保密局都敢卖，他敢用命担保，那就了了他这个心愿了。

0: 你又是什么人？
1: 我叫郑文婷，上海潜伏特别站站长。
0: 我知道，我是茂深手下的人，你们敢动我？我求你给我解药，多少钱都行，多少钱都行。
1: 有的人可以拿钱续命，但是你不能。
0: 我上了庭，得罪你，我不改，还不行吗？我
1: 像你这样的人，永远改不了。

0: 都处理干净了。
1: 给名单上热衷投机的资本家寄假币，要让他们知道市场很快就会充斥假币，
2: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疯狂地炒高银元，把人民币寄出上海。
0: 明白。

0: 这张人民币有问题，手感不对。好，都听我说，刚刚收到局里的消息，黄埔、徐汇有5家银行存入大量假钞，
1: 局里边让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追查假钞的来源。
2: 假钞这门生意一本万利，一直都有人在做，
1: 大量假钞。怎么现在才发现？
0: 说是假钞，其实几乎跟真钞一模一样。普通人发现不了，也是银行的一个老职员靠细微的手感才发现不对劲。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

0: 是真钞假钞重号。
1: 那就是说这批假钞在市面上流通了不少时间才落到银行手里，而且银行能发现也只是偶然而已。
2: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厉害，这消息一旦传开了，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所以军管会暂时封锁了假钞的消息，但也只是暂时。我们呢对假钞不是很了解，局里边派了一个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大家准备一下。
3: 是是。哈
4: 哈，怎么样
3: 老魏同志，这快小二十年了，
4: 再次回到金融之都上海有什么感受啊？
5: 当初的离开就是为了现在更好的回来。上海现在百废待兴，我们在金融战场上还是得继续乘长风跑万里浪。
1: 怎么样？
6: 还挺合适啊。
1: 我妈给我改了尺寸呢。
6: 这松紧扣得扣上。
1: 这戴帽子挺帅的啊。
6: 就得板正一点。走走走，快。
4: 好，正阳。
6: 张委员。
4: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
7: 这位就是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委员，
3: 北海银行副行长老魏同志。
6: 魏行长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陆正阳，这是我的同事林少白。
1: 领导好。
8: 好。刚才在路上杨局长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介绍，有关假钞的问题你们尽管提，我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那太好了，里边请吧。
4: 好，走走走。
9: 以上就是假钞制作流通的基本情况，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
6: 那迪特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伪造人民币啊？
9: 这次来上海，我押运了40辆盗取车，只装了4亿日元。这个兑换完军援券以后，人民币在流通量明显不足。我们启用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印制人民币，所以造假的人完全有可能用同样的机器制造假币。
1: 那看来这次的假钞是很难去辨别真伪啊。
9: 确实很难，上海刚刚推广人民币，老百姓对他也不熟悉，普通人拿到假币以后确实很难分得清，这也给了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2: 老魏，时间紧任务重，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9: 据我们测算，不出一个星期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还是在舆论没有引爆的前提下。纸币的流通途径五花八门，因此假币的溯源确实很难。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2: 你说。
1: 在上海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生意，他们做假币也同样是一门生意，如果我们能打入他们的生意链，跟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产生联系的话，那我想离找到这个源头也就不远了。
6: 你的意思是以毒攻毒，我们也贩假币，跟他们唱对台戏对着干，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找上门来，迟早搭上线。
1: 我就是这意思。
2: 这不太合规吧？
1: 各位领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让他们相信，可以带一部分收缴回来的假钞在上面做好记号，那等到时候破案了再把他们统一给收缴回来。
6: 那要做戏
0: 就得做全套，我申请做一份仿制铜板。
2: 老魏，你有什么建议啊？
9: 我觉得小林同志这个建议很好，造假币者见着公安就躲开走，但是见到同行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吗？
2: 好，出其不意反而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事关重大，我要向军管会申请，争取一周之内在消息传播之前找出制假的源头。
10: 老板，金宝昌又运营见面。
11: 不见。
12: 这条老狗以为把我搞臭了他就能坐准会长这个位子，哼，做梦。我要打到他服气为止。

0: 所有报纸我都查过了，还是没有假钞流通的新闻。
1: 消息被他们封锁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口耳相传比报纸的力量要大得多，在以讹传讹当中，恐慌会无限放大。
2: 哎呀，小燕子，你的衣服真漂亮，新买的吧？
3: 媳妇给我买的。
2: 来，
3: 好，你爱。
2: 哎哎，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4: 哎哟，那肯定是货船上掉下来的吧？
2: 哎，快快快快！哎，等着等着，快过来过来过来！
5: 来来来，快
6: 小心啊！
2: 来来来，小心啊！
4: 帮忙帮忙来帮忙！
2: 哎，哎，好，好，开开开开，快快快！
7: 这个刘希胜听说是用假钞发薪水，被工人给报复了。
8: 还有老宋用假钞做生意，怎么办？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全是假钞，我们该怎么做呀？左右为难，现在
9: 乱谈，
8: 没法做。
10: 这日子都这样，弄
11: 得我心痒。哎呀，都是谣言，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彻查清楚的。
12: 我手里握的都是银元，今天可以吃大肉了。
8: 这老家伙老奸巨猾，
12: 也就他自己吃肉了。
13: 什么？鱼丸彻底？
14: 哎呦，
13: 找坑了！
14: 人人收你鱼丸，啥人还收人民币啦？
15: 为什么不收啊？
16: 上海证券大楼已经成了投机商肆意妄为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查封证券大楼。上海才解放十几天，天天都在打硬仗。张队长，你们刑警处配合华东警卫旅立即行动。
17: 是。
18: 上海投机家的乐园旧证券交易所在人民力量面前被粉碎了，潜伏在乐园中的投机巨奸们也在人民的法律前落网了。人民是多么的心快呀，他们莫不拍手称快，畅谈大头垮台了。
0: 经济上他们打不赢，就直接掀桌子，用武力手段强压下来。
1: 所以为了胜利，要更加的不择手段。只要胜利，战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19: 二位老板，我们的货非常有品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20: 我这边货源非常充足，我给你保证，你要是跟我
21: 组织上已经特批，我们以商人的身份打入假钞生意链，尽快跟制假源头搭上线。
22: 林老板，这我可不敢做，这都是犯法的。嘿，您还是找其他人吧。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0: 是不行啊，不，没门头没背景，再贪的老板也不敢上钩啊。
1: 以毒攻毒，谁敢以身试毒呢？
0: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啊。这样，我们不要再推销当卖家了，我们来当上帝。
1: 有把握吗？
0: 加上我的诱惑太大了，猫只要偷过一次腥，就肯定不会停。

0: 老板。
1: 哎呀，感谢林老板选择碧浩。
2: 田老板，
1: 那我就直说啊，这批面粉啊，是之前一位老主顾预定的，只能给他，这不能违约呀。您要的那批最多三日，我给你筹齐。李老板，极限了，您看。
2: 我不着急这三两天。
1: 哎呦，那太好了。还有质量方面您放心，我亲自定，给您的一定都是一等面。
2: 可我还是得今天提货。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花钱。
1: 林老板，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
2: 没人会拿真金白银开玩笑。这批货我今天就要，货款翻倍，2100万。

0: 我可是听说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假钞啊！尽管验。老板，这钱比咱们用的还真，我感觉啊，就是真的。
1: 田老板，原来你也做过这档生意啊？
0: 你可别看走眼了，我这批可是跟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的假钞，你不但能安安全全的把它花掉，还能净赚一倍多。
2: 林老板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正经生意人，你这买卖我们做不了。
0: 送客，
1: 看来田老板还是有顾虑。
0: 再不走，我们可就报警了。
1: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田老板。
0: 我们就是定这档生意行情的人，我凭什么相信？至于铜板，林老板，好商量，这生意啊，我们接了，咱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慢点，林老板慢走，慢走啊！给胡经理打电话。

0: 同志啊，我进城去投奔亲戚，好像走了一天一夜了，我这腿啊实在有点走不动了。哎，能捎我一段吗？
1: 你去哪儿啊？啊，
0: 我亲戚他家住在福州路。
1: 福州路啊。我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能到福州路附近。
0: 哎，行行，没问题，可以的。
1: 那上车吧。
0: 谢谢啊。
1: 哎，没事。哎呀，
0: 这是出门遇好人呐。
2: 哎呀，专车、司机，还有这么多钱，就差根大雪茄了。虎子，你说我跟那些大老板有什么区别吗？
3: 你也太不靠谱了，那么多钱咱追得回来吗？
2: 哎，等破案之后肯定能追回来。说我不靠谱，那要不然去下家公司，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司机嘛，行不行？放心吧，我们把这些公司都转一遍，肯定有人会找上来。

0: 你们俩保护他。如果他们把现实图卖成假的，咱们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1: 。
2: 注意安全。
1: 大哥，
3: 大哥们，
1: 我拿枪了。
3: 你干嘛呢？这是大哥。
1: 哎，
4: 等等啊！
5: 老乡，到了。
6: 哎，好嘞，好嘞。
7: 同志，谢谢啊！
8: 不谢不谢，
7: 再见再见。
8: 好了。
6: 翟亮哥，鹰隼的车上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
9: 他一个特务，换本子上的地址走了。
6: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9: 那也就是说，他与上级接头的地方就在送货的地址当中，或者附近。
6: 应该是。
10: 哥，我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就跳水了。
11: 抓人嘛，我就去过那五家工厂，肯定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6: 不能直接抓。
11: 不是，不抓人怎么去救林少白啊？他现在真有生命危险。
12: 要秘密抓，打草惊蛇的话，少白更危险。
6: 对。虽说是五家工厂，但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哪儿着手还是个问题。想想办法。
13: 哎，都是道上发财的兄弟，大都是图商品嘛。我有的是钱，你们干嘛？要去哪儿啊？
14: 你老板是谁？
10: 什么老板？你是老板？
13: 你老板？
12: 老板是谁？
10: 病危魔，朱红。
14: 病危。上海就没听过这号人物。
13: 我们生意做的偏啊，我老板本来是山东的，一路给共产党撵到上海来，你没听到过不稀罕。
15: 那你们的假钞生意平时都是怎么做的？
13: 大哥，我现在说了就真活不了了。
14: 好，送江神下脚。
10: 什么？
11: 不容易的。
13: 什么？哎，你们干嘛？喂，放开我！我说还不行吗？
14: 说，
13: 我老板不知道跟谁合作，弄了一套绝世的人民币铜板，就光这个月集齐一亿，每天几千万。我和我那个跑路的同伙，就是他招来帮他花钱的，可是钱太多了，这怎么花都赶不上集齐一亿的速度啊！他现在还在招人呢。我这不知道哪儿得罪您了，但您要是想搭伙，我这边都是能说上话的，只要您留我一条小命，我们可以一起发财的，大哥。
14: 你们卖钞票什么行情？
13: 两月大价越低，两一千万的货我们付两千，只要跟我们合作，除去货物还能赚两倍多，而且这个钱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一样都看不出来。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刚抓我过来的时候我还剩了钱，你们可以拿去查一查，验一验的。疼！
14: 这么好手艺啊！还能找到你们这种没有靠山没渠道的小次佬合作。
13: 我大哥就是想看两票大的，是共产党早晚能查到的吗？到时候我们就转战到南方，反正只要这机器在，我们在哪儿都能硬的嘛。
14: 机器在哪儿？
13: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大哥。
16: 来源呢？来源总会知道吧？
13: 这来源老板跟你瞒得死死的呀！我们这是生产一块，分销一块，我只管分销，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

0: 骗你们啊！啊啊啊啊！田老板吗？是田老板啊？
1: 咱不是要合作的吗？你帮我说说话呀！抓我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位病危魔手里的假币，你给到我们手里的还真多，只有伯劳才做得出这样的假币。
3: 从山东逃到上海的同行确实不少，也不知道这位病危魔是何方神圣，伯劳这么重视，生意都抢到咱们头上了。
2: 狡兔三窟，换的是我，我也不会把重注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3: 老大，那接下来咱该怎么办？
2: 把柄在我们手里，应该问伯劳下一步该怎么办。把英森叫过来，谈谈口风再说。
3: 是。
4: 林少白同志还没有消息？
5: 还没有。
4: 自打银元风波一度被遏制以后，这匪特盲流亏损严重，他们一定会重新寻找获利的机会。我查了一下数据，这半个月盗抢凶案突增79起，是上半个月3倍。如果不对他们迎头痛击，当头一棒，他们这是尝着甜头了，一定会越演越烈。
5: 我提议由军管会指挥，军警联合处派部队行动，就以清查户口为由，在第一警备区进行一场搜捕行动，顺便扫除不曾兵力清查户口为由，在第一警备区进行一场搜捕行动，顺便扫除不曾兵匪敌特。
4: 不光是第一警备区，这3个警备区一定要一起来一次联合大搜捕，还要发动学生工人全力配合，应查尽查，应抓尽抓。这不仅是一次实际的大搜捕，也是为了营救林少白提供掩护。不是说打草怕惊蛇吗？那好，把草连根拔了，把这些牛鬼蛇神全都给我露出来。
5: 是。

0: 大家都辛苦了啊！这批面粉，明天天亮之前送到上海各区，火车再仔细检查一下，千万别出什么岔子。都出发吧！
1: 好，
0: 好啊。

0: 你饶了我吧，大哥！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太厉害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大人饿两顿，咬咬牙还能扛一扛，家里俩孩子受不了了，往肚子里灌凉水，没办法，想从车里弄两袋面粉回去给孩子吃。大哥，都是男人，但凡有点别的办法，谁也不想冒这个险。大哥。
1: 你就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住哪儿？静安隆福巷18号。
0: 你刚刚说有两个孩子啊，老大8岁，老26岁。
1: 属什么？
0: 老大属蛇，老2属羊。
1: 在哪儿上学？
0: 没钱，没钱给他们上学。
1: 哎，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哥，
0: 给公安，别让公安看见了，
1: 咱到旁边说好不好？
0: 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公安的，我要是进去了，家里俩孩子就没人管了，咱们就得饿。

0: 年我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但如果在的话，孩子们至少还有个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他，我也对不起俩孩子。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给俩孩子他妈交代呀？求求你了，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
1: 瞧你那点出息，赶紧滚！
0: 哎，大哥，你真是好人啊！谢谢，谢谢。
1: 站住！你刚才说你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么说孩子是你一手带大的？
0: 是啊，喂奶、把屎把尿、哄睡觉，我都得管的。
1: 孩子喝了奶打嗝怎么处理？
0: 用手拍呀、就这样，手拱起来，空心儿，从脖子往后腰上这样多拍几下，那嗝就出去了。

0: 哎呦，别喝了，你不要当爸爸的人了。来，就用这个枕头当作是咱们的孩子，你先学习学习怎么当爸爸。
1: 这还用学吗？
0: 当然了，我最近啊一直在跟我商场的小姐妹在讨教呢。哎，你知道孩子要是喝奶打嗝了该怎么办吗？
1: 拍呗。
0: 怎么拍啊？
1: 就这么拍。哎呦，
0: 哪有你这么拍的？你这是打人。
1: 嗯。
0: 手要这样弯着。
1: 嗯。
0: 这中间要是空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对，在他的小后背上轻轻的拍。
1: 哦。呀。
0: 怎么了？
1: 睡着了。
0: 你真讨厌。

0: 宋宋抓到了你，就没怀疑你，还把你放了。他一直在试探我，几乎快都要动手了。直到我提起孩子，他的态度才软下来。
1: 我这是答应有孩子，再回一瞬间是心存善念。
0: 记住啊，不会有第二次了。
1: 下次我会更加小心的。盛白那兵家常事，下去搬回来就是。你刚才说，你的两个孩子过了入学的年龄。是。我在上海一直干着杀手的营生，没有户籍，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也就跟着成了黑户，上不了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吧。谢谢金老。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

0: 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河北的李

0: 李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十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 喝酒就得

0: 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这鲁豫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豫凉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豫凉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潭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5: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

0: 谁想？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

0: 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没见过，看仔细了，真没见过。我出不去了，来，给我开，开车，我们再往后，过来，慢点，老子死，你再不进来，我也见了。哎，继续，继续。声音这么大，怕招不来警察是吧？
1: 大哥，我们猫这儿好几天哪儿也去不了，守着大把钱实在憋得慌。
0: 不光是这个码头停了，其他码头也停了。等这阵风过去，再重新小补，明白吗？
1: 是。

0: 干嘛？他是你们的人吧？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他是不是我的人不清楚。运维魔，总该听说过吧？
1: 不认识，你们就是通过他焚销另外一批伪钞的，他都已经招供了，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啊？他说认识我就认识我，那我还是带你清了。
2: 你说什么呢？
1: 起来，
2: 说，你老大是谁？啊！
1: 他妈，
3: 哎，销毁证据是吧？打死我！
1: 站住！
2: 来，
1: 行了，别打了，想跟我说人命呢？拖出去！

0: 我们老板已经下令，所有码头停止散布伪钞。
1: 你们想要什么呀？
0: 我们老板要求安排再次会面，你去带个信。

懂啊。

0: 可以啊，枪法有长进啊。你也可以啊，病危魔诸侯，亏你想得出来。这幸亏我看过这本书，要不也被你忽悠了。哎，你就不怕他们看我？啊？
1: 那帮都是些文盲，能识几个字啊？<笑>
0: 零件没打坏吧？
1: 哎，我试试。
0: 哎。接着，
1: 李灿，你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
2: 回不去了。你知道我手里有太多人的血，
1: 你今天还救了我，说明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没变过。你相信我。

开枪。

0: 扫了一大圈了，都扫到家了。
1: 不排除对方联系了家人的可能。
0: 要是当时我没跑，说不定
1: 你也被抓了。
0: 哥，我那是没怂。
1: 你是跟我上过战场的人，这不叫抛弃战友。
2: 我相信林少白不会有事的，
1: 知道吗？
3: 陆主任，
1: 哟，
3: 真的是你啊！我老远看着就像你。
4: 林太太，买枪回来了。
3: 对呀，我们家少白啊，两天都没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应该回来，我就去买了点黄鳝，做他喜欢吃的小油鳝丝。哎，你们两个一起吧。
1: 不用了，林太太。我们呀，执行任务呢，刚好路过，还得忙。
3: 哎呦，你看小伙子不懂了，越忙啊，越要吃这个鳝丝，老补的。嗯，陆主任，我们家少白是不是也在执行任务啊？今天晚上能回来吗？
0: 哎呀，少白同志他，
1: 啊，他呀，在闵行出任务呢，今天怕是回不来了。
3: 回不来了
1: 啊！林奶奶，我们还得忙，就先走了啊。
3: 哦，哎，陆主任，那明天呢？明天能回来吗？
1: 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3: 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我们家少白啊，从小就调皮，没少给你们惹麻烦吧？
0: 没有，阿姨。少白啊，在我们那儿表现特别好，他老立功，我都特别佩服他。
3: 真的，他能立什么功啊？还不是领导的帮衬。不过啊，这解放之后，我们家少白的精气神啊，的确好了很多。以前哦，回来总是唉声叹气的。哎，现在不管白天多忙，

0: 晚上熬到半夜还在想案子呢。
1: 妹妹，
0: 哎呀，阿姐，
1: 叶主任来了。哎，农豪，农豪。
2: 林太太，
0: 少白啊，来电话了，说这两天都不回来了，那明天就不用买菜了。
2: 少白来电话了。
3: 小伙子呀，少打一天假，家里人呀少操一点心。
4: 哎，你慢点儿，行叔。我不是打架，我是被人打。
3: 你报警没有啊？现在警察老好了，什么都管。你看大街上，解放军满大街抓恶棍，报警了。是有用的，
4: 早报警了。你帮我挡一下，千万别让人看到这伤，不然我这身衣服就白换了。
3: 好嘞。
4: 嗯。
2: 林少白。嘿，
4: 这出警出的是？怎么了，老吴？
2: 逃出来了，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不打他处理？还打电话让你妈少买点菜，
4: 我这脸现在回不了家，菜买多了没人吃怎么办？
2: 你脸怎么了？
4: 破皮了，你看，你看，哎，慢点，慢点，慢点，这伤口好大的。
2: 你这也算伤啊？
4: 我这伤给我妈看到，我肯定要被骂死。
2: 赶紧我起来。嗯，起来。
4: 怎么了？
2: 还有哪不舒服啊？
4: 坐太久腿麻了。
2: 腿麻了跟我出去走走。
4: 怎么了虎子？干嘛这么看着我？
5: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4: 既然来了，帮我把单解一下啊。

0: 这次还真的收获不小。 现在可以确定这帮特务是在跟一个帮派合作来流通伪钞，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帮派，就能顺路挖到制币厂。
1: 怎么找到这帮派？虾饺。
2: 虾饺？什么虾饺？哎呦，什么虾饺？
3: 小姐，
4: 今天开花啦！哎，哎呦，
3: 可是我进不了大门，哎，等下等到你吃饭去啊！好呀好呀，照顾金汤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干嘛？
1: 哎，
0: 阿拉打包小包看到了吧？
1: 我今早还没看到打包小包嘞，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侬等等寻寻看。
0: 哎，好，谢谢侬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找爸爸去吧。爸爸，下班。
2: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3: 你看我们的新书包，
4: 这也是我的。
2: 谁给你的书包？
3: 是金伯伯给我们请来了家庭老师。
5: 江先生，

0: 这些都是金老，
1: 对，金老知道您最在乎什么，所以这些都是金老安排的。
0: 替我跟金老说声感谢了。
1: 感谢的话，还是当面说的好。金老在等你。

0: 这秦爷可是上海大小帮派的总把头，在道上就没有不认他做祖师爷的，他这儿肯定有线索，走吧。谢谢。
1: 你叫林少？
2: 少白，秦王。
1: 这位是？
0: 这位是陆正阳，是我在公安局的领导。
3: 秦老先生
1: 好。
0: 秦老，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个小帮派。
1: 不难，只是上海的帮众有几十万，除了青红大头，各地堂口山门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有600多家。我说的是有鼻子有脸的啊。
0: 我们找的这帮人应该是老红帮出来，我听过他们的切口，他们管黄金叫地鼠，白银地龙，枪毙升堂。
1: 这是老一辈红帮的切口，
0: 但他们有一句话我没听过，叫送江神虾饺还是江神送虾饺。他们一说完这句话，就有人上来捅我。
1: 你撩起来给我看看。这是铁钩刺的。
3: 怎么了？还有哪不舒服？
2: 我刚坐太久，腿麻了。
4: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1: 把你肚子挑开，把石头灌进去，再沉入江底，这不就是虾饺吗？
4: 虾饺。
3: 秦老先生，这是确定了。
1: 手勾帮戴月清，当年她是个小姑娘，所有的人都敬着我怕我，唯独她敢邀请我跳舞，所以我当时看她就不是一般人。
2: 谢谢。
1: 跳完舞之后，她就跪下来磕头叫我干爹，后来我听说她丈夫在一次械斗中死了，她成了寡妇。她后来能把这个手勾帮重新聚起来，还当上老大，有点手段。哎，她犯什么事儿了？
3: 秦老先生知道她最近的情况吗？啊，
1: 徒子徒孙太多了，记不住了。你们谁要是知道不许隐瞒啊。
5: 回秦爷，解放前跟戴月清在仙乐门见过几次面，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6: 各位就了解到的所有的戴月清的消息，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至于他现在在哪儿，
3: 我想只要各位用心去找，不出2天就有定论。
1: 不用2天，1天。
7: 秦老，杜先生给您来信了。
1: 哦，怎么说？说啊。哦，
7: 杜先生邀您去香港，说是那边一些给您安排妥当了。哎呦，
1: 老了，什么香港、台湾的，说不定走在半路上这条命都没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啊。回他，说我年纪大了，哪儿都不去了。目前看来，新政府还是讲道义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3: 钱老先生放心，军管会早就有政策，针对大小帮会，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

0: 阿威，请慢走。
1: 多谢，
2: 多谢。
3: 看到没？堂堂一代青帮祖师爷，竟然向我鞠躬。
1: 这有的人腰是弯久了，突然直起来，还不太习惯是吧？啊？
2: 习惯，当然习惯。新社会嘛，人人平等，再也没什么大佬了，只有主任。主任。
4: 这段时间，感谢金老对孩子们的照顾，
5: 都是一些小事情。
6: 你昨晚回老家来上海闯荡，一直跟帮派混，打打杀杀的居无定所，那孩子报名上学都是个问题，这也是个大事情啊。
4: 我原本打算等赚够了钱，给孩子们请个私人教师，这书还是要念的。
6: 学习就跟打铁一样，一锤跟不上，锤锤跟不上，会耽误孩子一辈子。这样行不行？我身边还缺一个助理，你过来，这样你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了，孩子就可以顺利报名上学了。
4: 金老，我一定帮你揪出幕后的特务，让你永远没有后患。
6: 两码事，坐下。
7: 你最近跟踪英村有什么收获？
1: 肚子上的伤不用再去看看。
8: 没事儿，我这好的差不多了都。不是怎么了，老陆？你有话就说嘛。
1: 舍国帮的铁钩都抵在肚子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8: 骗着他们说我是伯劳的人，
1: 他们就没找人核实。
8: 找了，当然找了。不过还好，他们找来的是新人，我就给糊弄过去。你说这特务也要纳新的啊？
1: 是徐妹吧？除了他，不会再有人会帮了。
2: 我没想瞒你说，这次要不是许巍，我不可能逃出来。你看，他这也属于立功了吧？他现在老婆还在特务手上，到这个份上，他也是身不由己吧。
1: 我提醒你，不要
2: 不要感情用事。我知道，许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但我总觉得他还有救。
1: 你这恐怕是一厢情愿。
2: 一厢情愿怎么了？愿意。
9: 林少白，你心里不是不明白，许巍之前跟着的是王立群，王立群死了，后来杨辉也死了，照理说他早出来了，可他还是在继续从事假钞的贩卖和制作，他是彻底跟伯劳那个组织绑定了，假币案的背后都是同一只手在操控。
2: 你放心好了，老罗，下次见到他我肯定亲手抓他。
9: 是吧，都凉了。

0: 英隼在运输车队的路线比较固定，这上面是我跟踪到的所有的途经点，这里面定然有他与上级联系的地方。
1: 这么多，这怎么排除啊？
0: 有一个地方存在过两次只有送货单却没有收货单的情况，
1: 这能说明什么？
0: 英隼在收到货物以后，根本就没有把货送到下家手里，而是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货物，所以就没有人去签收收货单，送货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
1: 也就是说，英隼的上级是通过送货的方式联系运输车队，英隼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与他的上级接头。你说的地方在哪里？
0: 兰亭画室。英隼跟这个兰亭画室一定有关系，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新上级。要不要把兰亭画室的人都做掉？价格好说，一人一根小黄鱼。
1: 兰亭画室公安盯过，再出命案，公安必会揪着不放。你有把握不留下痕迹吗？画室吧，摸清楚波老是谁。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还是想仔细了。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万无一失才好啊。
2: 走吧，送你回去。
3: 不用了，我家离这儿近，走回去就行了。
2: 你在特务那儿可是挂了号的。
3: 想抓我？让他们先搞清楚这弄堂里有几个路口再说，啊，回吧。
2: 那你小心点。

0: 的生意怎么都停了？
1: 共产党在重点查假钞，现在出手就是往火坑里跳。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的搜捕不停的话，你底下那么多的帮众就不吃不喝了？
1: 我有两个条件，如果你能够答应，码头上的生意我可以立即启动。
0: 讲。
1: 第一，我手勾帮必须是假币对外的唯一渠道。
0: 做这门生意的并非我一家，老军统线上的人都在做，但是我这边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是唯一的渠道。
1: 我已经不是十八九岁的年纪，男人的话不能全信。
0: 你可以安排你的人进驻到我的工厂，算是监督。
1: 不够，你每天派人送过来的假币出币量很大，机器肯定不止一台，也就是说假钞的制币通

戴老板，人不能太贪呐，人一旦太贪，往往是不得善果。

0: 你手不帮有今天是我给的，既然可以给，我也可以随时收回，你说对不对呀？
1: 我信，但你不会那么做。 拼个鱼死网破，大家都没有好处。第二个条件，进来。你手底下的鹰隼赤里扒外，杀了我的人，还救走了我抓到的一个制造假币的同行。
2: 如果那人在呢，就能证明你没有把假币给到别人手里。
1: 鹰隼赤以为做的漂亮，可惜被我的人看到了。我要他的命，杀一儆百。
2: 有这事吗？有，但我救的不是同行，是林少白，一个公安。
1: 公安都混进来了。 你擅自放走公安，杀了我的人，更是要偿命。你考虑考虑我的两个条件，不说话什么意思？那就是默认了。动手吧。
0: 等等。 鹰隼是我的人，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我自然会处置。戴老板来了之后，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我现在才明白，你就是想要一套制币铜板，对不对？我给你，
1: 说话算话。
0: 明天早上8点，还是在这儿。
1: 好，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伯劳。

0: 团长，我
1: 来说说林少白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坐。
0: 啊，
1: 怎么回事？
0: 之前在警局，林少白没少帮我，这次算是还他个人情，以后我们兄弟情谊就此了断，绝不会受影响。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他很有可能会，所以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0: 不会的，
1: 英孙，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为了我们的胜利，一切道德标准都是可以放弃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讲义气太危险了。
0: 明白。那我真的要把同伴交给戴维清了。
1: 你知道有一种蛇是怎么死的吗？吞下的猎物太大，肚子爆了，活活的撑死了。
0: 戴雨晴就是那条蛇，明天我多带雪雨直接走掉。
1: 手工帮的情况掌握的怎么样？
0: 帮会的情况，有多少产业，跟什么人做生意，我基本查清了。关键还是人，戴雨晴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那个大胡子，只要把他和大胡子做掉，我有信心能让手工帮重新在码头扎根，为你所用。
1: 明天就办，要催。
0: 明白。

0: 印刷机搞到了吗？
1: 搞到了，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有点损坏，已经暗中找老师傅都修好了，现在只要有了制笔铜板，马上就可以开印。但是老大，这铜板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2: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

0: 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十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2: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3: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2: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3: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2: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

0: 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0: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医，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7: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6: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7: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

0: 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

0: 酒香馥郁、粮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

0: 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

0: 这款鲁豫。
1: 国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

0: 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了豪猪，因为他的刺大家都很困扰。但是捣蛋家族又造了机器人，竟然还是豪猪机器人。要懂得保护动物呀，希望豪猪们能在家乡幸福的生活。哈宝，你们都是动物卫士。找回空调。
1: 正如你所看到的，今年由于气候变暖和气象反常，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酷暑。天气到底有多热？我在路面上打个鸡蛋给大家看看。哦天哪，因为太热，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了。
2: 好热，干嘛要出来？叮叮，
1: 各位看到了吧，都热成这样了。再加上干旱，导致河流见底，山火发生，人和动物都很辛苦。

0: 且随着空调使用量的爆炸性增加，到处都断电了。
1: 好快，我们好像也断电了。
2: 这么热，连电风扇都没有怎么办？空调是别人用的，为什么受苦的是我们？
3: 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要别人用不了空调。
2: 怎么做？
3: 等下就知道了。那么，乔装成空调修理工，偷来屋外的空调室外机，行动。
1: 不偷空调，偷室外机。
3: 空调没有室外机，就像没有翅膀的飞机，没有香肠的热狗。
2: 就这样让别人也用不了空调了是吧？不错的主意。好
3: 这次轮到南极星大楼的冷却塔和室外机了。
4: 什么？南极星大厦的冷却塔被盗了？
5: 什么？空调坏了吗？那个应该打电话到修理空调的地方，不是那样的，有人偷走了室外机。不可能，那么高的地方谁能偷走？
4: 田队长，我们这的室外机也被偷了。
5: 什么？连我们的也被偷了？那得赶紧去报案啊。糟了，我都已经忙糊涂了，出大事了，快点抓住小偷，抓小偷。
6: 干嘛呢？已经一个小时了，都没话说了还不走，该不会是为了节省自己的空调电费才一直待在这里吧？
7: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拖延时间坚持下去，哪怕是一分钱也要省下我家的电费才能过上好日子。小卡妈妈，你对气候变暖和气候变化有什么看法？
6: 什么？为什么突然说那个？
7: 什么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拖延时间随便乱
6: 说。写的话看得一清二楚呢，这样的话。邦邦，为了让包子王妈妈快点走，去把空调关掉。
8: 为了让包子王妈妈快点走，要我把空调关掉吗？好的。
7: 天哪，小胖妈妈。
8: 空调自己关了。
0: 据说从昨晚开始，城市各处的空调室外机都消失了。如果空调突然停了，请检查室外机是否还在。
6: 天啊，你们是谁？居然把别人的室外机拿走。
8: 捣蛋家族，
6: 该不是你们就是新闻里说的室外机小偷？
9: 被发现了，公主喵，快跑。
6: 抓住我，抓小偷，小偷。
10: 既然如此，
6: 闪现吧，卡宝！
0: 我是遥望西边红霞，回国一天的浪漫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11: 我是迎着冰冷北风，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6: 落叶飞侠，强袭猛士，帮我找空调。
11: 空调。
3: 现在别人也不能用空调了。
2: 但是这些室外机怎么办？平白占了院子。
3: 是吗？挂在那个室外机上的风车，用那个做一个非常强大的风车机器人。热的时候吹轻柔的凉风，欺负人的时候吹强劲的台风。
1: 但转动那个需要很多电吧？
3: 那个不用担心啊。
11: 所以说是导弹家族偷走了室外机。
6: 因为他们人们在酷暑中过得很难受。
0: 等一下，停一下，那个输电塔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2: 凉冰冰，充电80%，
3: 太好了。

0: 先试试轻柔的凉风吧。
1: 是导弹家族。
2: 又是这款机器人和小鬼
3: 卡宝变身，以空调小偷的身份逮捕你们。
4: 谁允许你们逮捕的？凉冰冰，吹跑他们啊！耶！
3: 你的名字就叫安安吧，安安啊，我会教训那些坏人的。刺眼的光剑，焰火闪击，
4: 凉冰冰上强风。啊！
3: 安安啊，我们老师碰面呢。啊！
1: 怎么会这样？风竟然连激光都吹走了。
0: 这就是我们凉冰冰的力量，凉冰冰吹飞他们。凉冰冰，尽情的吹吧。
5: 机器人交给我，卡宝变身，严寒吹袭的北极风，极硬风暴，
4: 凉冰冰，台风啊！卡宝，
5: 居然连我都……
0: 罐头机器人也干掉了，我们正式去欺负人吧！开始凉冰冰强风，
6: 接下来凉冰冰吹风。
7: 导弹家族，你们涉嫌空调室反击，还不住手？
0: 在此之前，我送你一个礼物。凉冰冰，吹起旋风送给田队长。
5: 那里，但又像刚才一样被欺负的话怎么办？
3: 就是说，小卡，那个机器人没有什么弱点吗？
1: 弱点？对了，那个风扇机器人不是从后面吸气向前吹出来的吗？所以从后面攻击的话……
5: 哦，原来如此。落叶飞侠，你在前面把那个机器人惹毛，在此期间我到后面攻击。
3: 好的。
0: 那么凉冰冰再次向前面。
3: 想去哪里？现在到了回家的时间了，染红天际的晚霞，消灭对手的战意吧，昏睡晚霞。
0: 老困，但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凉冰冰吹散那片晚霞。
1: 强袭猛士就是现在，快攻击！
6: 大哥，罐头机器人后面过来了。
0: 哼，我就知道会这样，早准备好了。凉冰冰旋转，
1: 作战失败。
3: 还没输呢，因为要攻击强袭猛士，现在他正背对着我呢。上，
0: 没门，凉冰冰旋转。
3: 这样的话，
1: 就是那样。落叶飞侠，再撞快点，
3: 再快点，落叶飞侠加速。
1: 落叶飞侠最棒，强袭猛士最棒。
3: 案子也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8: 好的，
5: 开始吧。
8: 蹦跳吧跳吧，蹦吧蹦跳吧跳吧，蹦跳吧跳吧，旋律旋律蹦吧，车身上吧上吧。
9: 引发空调室外机事件的导弹家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室外机

远处了。另一方面，希望大家借此机会想一想，有没有办法少用空调过夏天。以上是没有空调也能战胜酷暑的林弯弯记者报道。

0: 我叫田小康，炎热的日子里空调最棒了，但是不能没有室外机。什么？机器人出现了，还是会威胁到咖宝的可怕力量。但是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寻找空调任务完成，咖宝今天也是最棒的。守护生态通道。
1: 刚才给大家看了高速公路上和野生动物的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为了防止这样类似的野生动物伤害事件，我们建立了一个生态通道，让动物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横跨高速公路或铁路。但是听说这个生态通道有问题，所以请了专家来听听看他的讲解，一起去看看吧。首先给大家介绍生态通道专家。
2: 大家好，我是拥有野生动物保护资格证和生态通道守护资格证的吴胜男，还有这些孩子是帮助管理生态通道的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
3: 大家好。
1: 吴胜男女士，听说生态通道有问题，是怎么回事？
2: 生态通道是为了解决人和野生动物道路问题冲突而建立的，但这个数字远远不够，而且很难管理。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状态很糟糕。这是小动物为了避开大动物造的一个巢穴，就像大家

0: 看到的那样，已经坍塌堵住了。唉，另外，动物们喝水休息的水坑底部出现裂缝，水全部漏光了。而且更大的问题是，
1: 天哪，怎么会这样？是盯上了路过这里的动物吗？
0: 是的，没错。
2: 太过分了！
3: 好气愤！哎，
0: 所以今天打算先清除这个陷阱。
1: 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也会帮你的。
0: 那么，为了动物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4: 加油！加油！加油！
1: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陷阱了吗？我林弯弯记者，
0: 我吴胜男，为了管理生态通道和保护动物，今后也将竭尽全力，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昨天看到我们上电视了吗？
3: 当然看了。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说我做了件好事。
6: 因为这个让人们开始关心生态通道。小康，阿姨什么时候再去生态通道？
0: 这周好像很难，因为要忙别的事。
3: 我想快点去看看动物们过得好不好。
2: 我也是。
0: 别担心，我一会儿和卡宝们去看看。
7: 闪现吧，卡宝！
8: 哇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奔向任何雪地的沙暴霸主，
9: 我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钻地勇者。
10: 大家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能够从外到内治愈你的疗愈异兽。
0: 卡宝，和我一起去个地方。
9: 去哪里？啊哈，如果是那种事的话，应该马上去。卡宝变身。
8: 卡宝变身。
10: 小康，快上来。
0: 这里是生态通道，昨天清理了陷阱，今天修理坏了的生态通道就可以了。
9: 知道了，相信我。
6: 哎呀，小康，兔子们为什么在路上？
0: 在路上。危险！
11: 闪开！
8: 要不雄狮选手救救兔子们。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有一头狮子啊。
0: 因为你们，我吓了一大跳。放着生态通道不走，走公路是很危险的。
6: 什么？那里有很多陷阱，所以不能走。
0: 陷阱？昨天明明和妈妈都清理掉了。
9: 田小卡，兔子们的话是真的。
0: 太不像话了，难道昨晚有捕猎者又设下陷阱了吗？
8: 做的也太过分了。我先把陷阱去掉，沙暴霸主按照激光，
9: 钻地勇者开山电锯。
6: 小康，设下陷阱的人把动物也抓走了。
0: 什么？是这样一回事啊。
11: 大哥，会抓到很多动物吗？
12: 当然了，我看看昨天下了多少陷阱。
11: 这是老虎的声音啊。
12: 喂，这里有什么老虎？

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地区和和田地区调研。
0: 上半年，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1: 我区今年已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0: 新疆